感情真的不是说你够努力够付出就一定能留得住幸福，但是多年之后你会发现，那个不怕付出的自己才是整段感情里最勇敢也最值得被记住的模样。来自于蓝心湄，不怕付出，把时间带到了8:05，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在本周呢，万象装饰也是给听众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可以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还会赠送您价值29800的好礼包。那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有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您要是新房子的话，那好礼包含了有18投影、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当然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是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呢，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 皮空调。老房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换线、换防盗门。想要了解具体优惠政策，添加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而且万象装饰郑重的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包括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陶瓷、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箭牌、安和、恒杰、云路达卫浴，以及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橱柜呢，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颜色样式，您自己任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欢迎随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还会有好礼相送。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炎炎夏日，如果说你想要找到玩冰雪想清凉的好去处的话，那就一定要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了。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现在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如果你也曾经把青春翻涌成一个人，如果你也曾指尖弹过盛夏，

陶梦用他们招牌的慵懒调皮的唱腔，把这样一首关于爱的卑微的歌唱的是又甜又痛半点心。在1990年的时候，陶梦也是凭借这首歌红遍了两岸三地啊，的确唱出了无数人在感情里求而不得的这份心声哈。好的，继续我们的音乐在路上，在欣赏好音乐的同时，我们还有好多的好消息分享。你比如说在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政策，黑绷带面霜今天给到各位这个价格，想都不敢想，平时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啊，只要520块钱，你拿到的是50毫升的大正装，这个平时在官网上都要在4000块钱左右的，舍不舍得买？不舍得，但今天一定要出手。是的，只要520块钱，关键啊，我们说你要错过的话还要再等一年了。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不用担心，还有1年半的时间，你多囤几瓶都完全用得完，早晚都要用。你肌肤一旦出现问题，比如说泛红啦、敏感啦啊，然后这个起皮啦，这种情况下晚上的时候我们甚至要把它厚涂，对不对？所以你多囤个几瓶太合适了。而且是正品保证，支持卖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黑绷带到哈尔滨医院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了。那具体方式，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输入黑绷带三个字，点击发送就可以获得链接，然后抢购下单。夏天用面霜，有人就害怕说质地太厚了，然后容易闷痘啊，但是赫莲娜这款黑绷带不会的，完全你不用担心。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绵密，还有关键一点是什么，你想让它把它里面的成分啊、效好处啊都发挥到这个功效发挥到最大化，就一定要掌握好方法，使用的方法很重要哦。我们先取一个黄豆粒大小的放在掌心当中，然后双手合十，轻轻的揉搓10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从脸颊、额头大面积的区域开始用按压的方式上脸。记得第一，一定要让它乳化成透明的状态，这样的话成分更好吸收，也能够避免搓泥。第二，用按压的方式，千万不要来回的搓。你像重点泛红啊、干燥的地方或者有细纹的地方，您就多按压几次，你就用它，不管是熬夜之后急救，还是换季的时候稳住肤质，就用这个方法，皮肤的状态会肉眼可见的变稳了。关键是价格，对不对？这可是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黑绷带妥妥美妆圈常年断货的硬通货，口碑是常年在线的，日常维稳补水，轻松可以养出水润透亮的好肤质。熬夜暗沉、夏季敏感、泛红都可以急救修护，而且坚持使用还能够淡化你的干纹细纹，改善松垮的面部，牢牢锁住肌肤的弹润的紧致状态，真的是贵妇级修护的

实力派啊。那送礼也好，自己用也好，都非常适合。你送人很有面子，而且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了。其实我是觉得女生真的要好好的宠爱自己，好好的护肤，对不对？现在趁着这个活动，平时不舍得入手，现在赶紧囤货，真心的不亏呀。一年当中最优惠的就是在这一次了啊，只要520块钱，你抢的是平时官网4000左右的黑绷带的面霜。我们现在你多囤几瓶的话才有多少钱呢？是不是太超值，太超值了啊？好的，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尤其呢，今天618是限时返场啊，给到各位这个难得的机会，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同时那么商城618的活动也在进行当中，您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领膨胀金，到手的价格就更划算了啊。现在赶紧发送关键词黑绷带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吧，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黑绷带拼手速下单了。8:23，音乐在路上，陪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阴天》。

这首歌本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那经过他本人的演唱之后，让我们听到了另外的一种味道和意义。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我们的6月27号的团期现在也正在接受招募当中，只要你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报名跟我们出发了啊。成人2480一价全含，同时呢，如果您家有2026届高考学子，我们还给您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咱就说玩四天，一价全含，啥都包了啊，吃住游，对不对？关键吃的好啊！啊，我们除了平时的餐，给大家还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大家能够吃到红海参，能够吃到鱼子酱，能够吃到时令海鲜，同时更重要的一点，还能吃到帝王蟹。我们都知道在那边吃帝王蟹鲜美程度肯定是家里很难体验到的，关键是价格。我们都知道一只帝王蟹得多少钱，都得超千的吧，很难想象跟团游团餐能吃到帝王蟹是吗？那更让你震惊的，这个不是一桌一只哦，而是每人一只哦。这一只帝王蟹整个的大小真的会有你的整张脸大了啊，只会比它更大，不会比你的脸小，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超值的，舒适度也很好，乘坐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然后呢是16个人的小团出发精品团，很容易就会满，你要抓紧时间来报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1310451-3909，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用四天的时间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是何欣，在这里祝各位端午节日快乐。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此时此刻上班的路上有一点小小的拥堵，或者此刻你的待办清单堆满了心头，急需一首轻松的小曲，那刚刚的这首周杰伦的《牛仔很忙》要送给大家，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放假了，来听金志文的《远走高飞》。

了，听过了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如果此刻你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特别是在马上到来的这个暑期，那我们909呢也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准备了两条线路啊。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七月份的西藏之旅啊，也是呢应该对于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来说呢，大家呢想在暑期之行吧，一个很特别的选择。毕竟呢可能对比于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暑期的一些热门的地方啊，西藏呢算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但是呢其实如果大家呢在网上啊去刷各种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七月份啊也是进藏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看你啊有没有啊这样的一个勇气了。在网上呢其实也有这一个高频的热评，说高考结束之后是最好的成年礼。也有人说呢这个如果啊这个失恋了之后要去西藏啊，开心的时候去西藏，不开心的时候也要去。因为除了我们所说到的啊那边的大山大水带给大家的一种震撼，你会觉得好像任何的事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面前都觉得很渺小。另外呢还有就是那边的我们所说到的虔诚的信仰，包括啊你看到那些磕着长头的人啊，少则几个月多则十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啊，也会被他的那种执着所感动吧。当然来到了西藏，你会发现好像当地的这个牧民的笑容格外的灿烂啊，那幸福感也非常的高，你也会自然而然的好像被他们所感染。所以说呢西藏的这个行程吧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啊，只有你去真真切切的感受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听友啊基本上可能跟我们这个去过西藏之后都会由衷的感慨说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啊，然后会写很多长长的这个小作文。那在7月3号和7月16号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出发，来到美丽的西藏。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叫做圆梦西藏啊，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第一觉得那里比较远，哈尔滨呢可能大家自己出发也不放心啊。的确市面当中呢哈尔滨其实这个岂止啊我们所说的能够跟我们的团友啊一起到达西藏再回来的团不多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三年的时间当中吧带领了哈尔滨更多的朋友们帮助大家圆上自己的一个西藏之梦。而这三年的时间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行程也在不断的打磨，然后也在不断的啊这个符合啊应该说大家的这个这些想要进藏的需求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些拉萨呀林芝啊海拔相对比较低的啊这个地方，我们的精华景点一个都不会错过，布达拉宫、大昭寺、羊族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还有米拉山网红高速。另外呢还有就是方便大家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出行四飞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没有直达的班机嘛，这样一来呢也节省了我们路途当中的时间，一共是七天往返，这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啊出行的一个需求的。再长可能更多的朋友们应该深有体验吧，这个可能在旅途当中呢大家就会有一些疲惫，也会影响我们所说到的旅游的体验啊，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刚刚好的。另外呢就是针对很多的朋友们我们所说到的您担心的高反啊，那我们第一天入住的就是一个五星级别的酒店。要知道其实在这个西藏拉萨五星级的酒店并不多啊，为的就是让大家第一晚啊我们休息好啊，那然后呢这个睡个好觉啊，适应了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高原，然后呢也是从林芝开始慢慢的啊向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去走。另外我们所说的这个拉萨的酒店都是含氧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巴车啊，包括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在西藏大家可能看到的各大的这个旅游景点呢，包括沿途啊，其实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想要一个氧气瓶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呢这些呢其实也打消了大家很多的一个顾虑啊。那现在呢七月份的西藏就等一个你来出发了。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要抓紧时间，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号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7月3号和7月16号，我们都是一价全含的6880精品小团啊。那我们的这个人数是很有限的，大家也知道，来到了暑期，机票这个酒店的价格都在飙升当中，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除了我们的西藏之旅，在6月份，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海参崴的线路，6月27号啊，跟我们去看海、去踏浪、去品尝海参崴的应季的海鲜。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帝王蟹。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梁静茹《美丽人生》。

因为你在电波前的守候，我知道我不会孤单。此时此刻在上班的路上，孙薇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孙燕姿《咕叽咕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

我们总说年轻的时候不懂平淡有多珍贵，但是人到中年，好像在听赵咏华演唱的这首《最浪漫的事》，你会懂得不用奔赴山海，有人陪你慢慢变老，就是一生最好的礼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让浪漫做主。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今天呢，大家也知道是618的一个正日子啊。那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年终狂欢，给大家呢一价到底啊。那也不用在网上大家呢可能去这个凑单满减了，一价到底啊，更加的这个直观，对吧？那现在呢，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呢还有专属的膨胀礼券可以限时来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还有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的活动啊，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包括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啊。那大家呢，如果想享受到以上的福利的话，记得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天呢大家呢记得先来关注我们，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黑绷带啊，记得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黑绷带，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好了，黑绷带这个不用多说了，对吧？一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面霜界的一个顶流，对吧？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今天呢在618的这个大促当中呢，也是最后一天的一个限时返场福利啊。很多的朋友应该呢可能用过这个黑绷带啊，那大家呢去刷评论的话，你也会发现大家都在说上脸的肤感非常细腻，很舒服，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在变好啊。那很多的朋友其实呢是在后台问我们有没有活动了，想再多囤一瓶啊。因为呢之前在520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也是限时的福利啊，就一天，很多的朋友没有抢到，一直在催我们补货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最后一天没有抢到的朋友们，今天618想继续囤货千万别错过了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一瓶50毫升正装我们的这个黑绷带在官网要4000多，那大家呢可能真的是有一点点舍不得买，对吧？今天呢我们618的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给到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个地板价，今天到手只要520块钱啊，520块钱。可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平时想都不敢想啊。那黑绷带52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所以不管呢是想给自己的护肤升一个级，还是说想趁这个活动多囤货，把它当做礼物送人，都是超合适的。我们还给大家呢准备了这个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如果你错过这一次，真的要再等上一整年的时间了。所以心动的朋友们，现在就发送关键词啊，现在发送关键词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下面回复黑绷带啊，记得关键词是黑绷带。其实说到黑绷带，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了，对吧？在美妆圈，赫莲娜的黑绷带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不管是美妆博主啊，还是国内外的明星啊，你会发现这个化妆台上真的是少不了它。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口碑，全靠实打实的硬核的实力啊。那因为这个里边呢，大家都知道它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就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张隐性的修护网啊，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黑绷带的名字由此而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要是熬夜爆痘了，你厚涂一层当急救霜，第二天起来泛红就消得差不多了，痘痘也没那么红肿了。如果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暴晒的情况之下，皮肤非常容易泛红啊，敏感呢、啊、你用它也很合适啊，坚持几天就能够感觉到皮肤变得稳定了，维稳修护的实力真的是没有话说的。那这个黑绷带呢，平时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以上的用法，大家可能都觉得有一点点小心疼，对吧？那今天趁着价格是不是划算，就可以把它囤下来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3000多，买一瓶真的是有点心疼。今天618的限时返场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啊，临期清仓捡漏，有效期也是到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多啊，但是这个价格很香，50毫升
正装只要520块钱，还给大家贴心准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而且现在呢在909的官方商城618的活动还能够再领膨胀金，到手的价格是更划算的啊。因为面霜其实每天早晚都在用，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在有效期27年的11月份之前用不完，对吧？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黑绷带啊，发送黑绷带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抢订下单吧。当然其实说到黑绷带呢，它也是顶奢护肤界的一个标杆的选手了啊。那大家可能也知道黑绷带呢，它也在美妆圈的

常年处于断货啊，所以呢口碑呢也是常年在线的啊，看大家对它的这个热度就知道了。日常维稳补水，可以轻松的养出我们的水润透亮的好肌肤，如果是熬夜暗沉、夏季敏感、泛红的话，也都能够急救修护，还能够淡化我们的干纹细纹，改善松垮。那另外呢，其实这种贵妇级别的这个实力啊，大家都知道送礼呢也是非常的高级有面子的，所以如果是另一半啊想送给你心爱的老婆或者是女友，这份心意也是非常的有分量的啊。那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闭眼冲，女生也要好好的宠爱自己，好好的护肤，趁着现在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优惠对吧，赶紧来囤，这样的价格呢真心是不亏的。官网50毫升正装3000多，好多人说狠心买一瓶省着用，是不是啊？今天618的一个限时返场福利，我们是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正装520块钱，还贴心配备了精致的礼袋礼盒。那虽然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吧，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很香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黑绷带啊，回复黑绷带。其实说到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呢，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怕它的这个质地厚重啊，那但是呢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呢用过黑绷带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细腻的啊，那挖一点点在手心当中呢，你的触感呢就会有那种很顺滑的感觉，哪怕是油皮的女孩子，你上脸涂也能够快速的吸收啊。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怎么能够啊很好的发挥这个黑绷带大家用的这个效果。首先呢就是取黄豆粒大小的这个量放在掌心里面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双手合十，你轻轻的搓揉大概10秒左右的时间，用你掌心的温度把这个面霜大概是乳化到这个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很关键啊，它能够呢很好的让里边的这个成分被我们的面部吸收，还能够避免我们所谓的这个搓泥。然后呢大家记得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区域啊，你用按压的方式上脸，千万别来回搓，重点就是我们泛红啊干燥啊有细纹的地方你就多按压几下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呢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下巴，借助我们手掌的温度促进它的吸收。那不管是熬夜后的急救提亮啊，还是说换季时候的维稳肤质啊，你用这个方法啊，那这个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就会变得稳定了。好了，那我们刚才说到正装3000多这个黑绷带，官网50毫升对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啊给到大家一个清仓捡漏的价格啊，也不用说这个太省着用了对吧，今天我们只要520块钱啊，还贴心的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618的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先到我们的909的官方商城底部的菜单栏领一个膨胀金，到手更划算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价格很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大家记好啊，首先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对，先要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你已经成功的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老听友啊，那现在呢您只需要在底部的菜单栏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3个字啊，黑绷带，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就可以得到刚才所说到的520的特惠链接了。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618给大家带来的装修活动啊。618呢，其实电波前的好朋友呢，现在呢应该啊也知道啊，那趁着这个商家有力度在打折，大家呢应该说享受到的这些优惠呢还是非常实惠的。那在本周呢，万象装饰也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这个活动，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元就可以让大家体验一站式的拎包入住的服务了。同时呢，618其实也给到大家一个额外的赠送，就是29,800，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就可以呢应该说打电话享受到这个好礼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吧，咱们的这个听友呢只要打电话，这个29,800的这个

好礼都会送给大家，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首先呢，像新房装修送给大家的好礼是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大家想做衣柜啊、榻榻米啊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括了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吧。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具体都有哪些优惠，是吧？那给到大家额外的这些好礼都有哪些，可以打电话，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就可以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了。而且在这儿呢，万象装饰还郑重承诺给大家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洁具包括了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等，地板有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而且呢，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材料，公司展件2000多瓶，上百款的颜色样式任您挑选啊。那在这儿呢，就不一一给大家进行例举了，而且给大家的是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这样一来呢，其实也让更多的装修的业主省掉了太多无形的费用了。另外呢，还承诺给大家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啊。那刚才呢，也是说到全程零增项一口价，所以呢，其实的确啊，大家呢，这个优惠力度很大，趁着现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这个里边有他们家装修好的案例啊，你可以进行参考。另外呢，其实更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进店来进行参观，更加的直观啊。那地址呢，就在道里区勘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包括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还会有更多的好礼来相送，所以具体的详情大家都可以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的心还给我，来自于凤凰传奇在2009年发行的这首经典的对唱《全是爱》。当年可能有多少人跟着这首歌的副歌一起摇头晃脑，至今这首歌仍然还是 KTV 还有广场舞的一个常青款，对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那来介绍一下我们在6月27号马上就要出发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啊，也是我们909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六月大家可以去看海踏浪的行程。海参崴呢，其实在这个免签之后啊，也是应该说受到了很多这个朋友的欢迎啊，因为呢其实我们也总在说嘛，想去一些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对吧？其实呢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啊，大家呢也不用去转机，乘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了啊。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啊，看到外地的朋友来到海参崴，首先其实第一站就是我们哈尔滨。那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呢，也算是我们东北人的一个出境游的福利啊。虽然呢我们所说到的免签，但是护照是不能够省的。大家呢如果护照过期了或者还没有办护照的话，记得先去办理一张啊。那这样一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拿着护照可以和我们说走就走了。海参崴的行程呢，其实到了这个六月份啊，大家呢在这里呢就可以去享受到啊很好的一个海边风情了啊。那边和我们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海，对吧？那我们哈尔滨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海也是非常的期待和向往的，所以这一次呢其实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有关于这个海边的内容，垂钓啊，赶海呀，包括啊还有这个海鲜大餐，第一天到达之后也给大家准备上了，甚至还加赠一只帝王蟹啊。所以呢其实海参崴呢，你说是可以让你很有烟火气的地方啊，没有问题。像俄罗斯的网红饼干，俄式的大串伏特加，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好了，包括还有刚才的海鲜大餐。你说这里是一个很文艺的地方也没有问题啊，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海边风情，以及啊像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都是在这里取景的。另外呢还有着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也想要去见证的历史啊，二战英雄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包括还有9288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这个传奇，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大家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可以去感受得到啊。所以说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呢如果想要在6月27号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来到了我们的七月份啊，就是我们的西藏的暑期的线路在等待着大家了。七月的这个西藏呢，其实也是，大家到了那里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蓝真的是近乎失去了真实感，但是这就是你啊真真正正能够看得见，能够去触摸得到的地方。那如果大家一直对于西藏非常向往的话，欢迎在七月份跟着我们909一同圆梦。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旅行或者是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的手

0: 白头到老，永远还有一辈子。
1: 来自于潘玮柏和王珞丹合作的这首啊，带上我的爱。好了，那在这儿呢，虽然还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我们909官方商城的这个618的活动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呢，也是我们活动的这个最后一天了，所以呢，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如果啊想享受我们909带给大家的各种优惠福利政策的话，现在呢就要拿出手机，抓紧时间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现在呢618有无门槛的这个券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还有更多的疯狂好礼，像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的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前提呢是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年终狂欢呢，今天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的关键词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黑绷带啊，因为今天呢我们限时返场的这个福利也是最后一天给到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也就是面霜界的这个顶流赫莲娜的黑绷带的这个面霜，今天的这个价格只要520块钱，你也不用凑满减啊，也不用预付，直接520块钱，直接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拿回家了啊。平时如果说舍不得买的，今天趁着909官方商城有618的这个宠粉破价，抓紧时间。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啊，给到大家是地板价，而且呢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啊，性价比直接拉满。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囤货或者是当做礼物送人都很合适，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错过再等一年的时间啊。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一年多。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之所以有，是临期清仓捡漏的一个价格。面霜呢每天都在用，大家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只需要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记得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啊，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刚刚说到的520的这个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所以说呢，想享受这个优惠啊，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啊，520今天限时的一个福利，大家就可以带回家了。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坤哈，《路灯下的小姑娘》。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那能够去实现改善住房，提高生活品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选择？特别是在2026年，整个市场当中有多个新楼盘的入市，而针对不同的产品，有四代宅，当然也有其他，全部都是针对改善住型。那各位也可以把你的需求或者是预算告诉给我们，再到装修的环节，帮你解决问题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6。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柯以敏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出行计划。首先其实要说到这一站呢，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可能你不需要远走太多的地方就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异域风情。当然了，我觉得可能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千篇一律，然后呢可能国内很多景区也都看过了，对不对？那想拍出既能够刷爆朋友圈的这种大片，有一点个性，又能够体验出那种异域的风情，所以在这儿呢推荐给你的就是海参崴的双汽车往返四日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说到海参崴这座城市，可以说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体验。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是悦耳，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儿你不用远赴欧洲，就能沉浸式感受纯正的这种俄式慢生活。带你去到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一下子尽收眼底。当然了，如果运气够好的话，还能偶遇的是俄罗斯的新人婚礼，去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整个行程带你去品尝一下俄式大串，包括呢网红饼干等等哈，就真正的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的样子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而我们的安排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比方说歌舞表演、海岸拔河比赛、露天电影、俄语小课堂，从视听到互动，全方位解锁俄式乐趣。想要跟我们一道出发，那现在就赶紧哈添加微信就可以了。现在呢6月27号正在报名当中，19号应该也差不多满团，所以2026届的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可以直接立减200元。那跟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来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2480一个人，一价全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好的行程当中，还给你安排了海鲜大餐，比方说红海参、应季海鲜鱼子酱，还有呢就是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让各位可以吃到爽。所以全方位的去感受到海参崴这个城市带给大家的不同的体感，先需要你是锁定名额，添加微信155-4500-9966。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5: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6: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5: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6: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4: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5: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7: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8: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家是什么？
1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9: 每天上午10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悲欢。
1: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如果说房子已经选好了，或者是二手房住久了，现在想要翻新提高舒适度和品质，那在这儿呢特别推荐给各位的就是618哈装新家的活动。那这一周万象装饰特别把福利送给广大听友。说到这次的活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到的是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同时还特别赠送给你29800的好礼包。那如果说你有新房即将进户，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现在赶紧拨打电话锁定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就可以了。万象装饰呢，可以说是专业的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就能够直接获取的是专属福利29800。

哦，了解，现在赶紧锁定名额，然后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你的房子可以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的是全程零增项一口价。48800所用的材料都有什么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哈可能要关注的。比方说，你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洁具呢，我们熟悉的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的板材，公司展件，那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子，还有颜色供你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可以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这也是大家比较顾虑的。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到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有装好的这种实景案例供你参考，进店还有好礼相送哈，欢迎大家来到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业主，或者是已经进户的业主，比方说有一些小区哈，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等，都可以到店。这样的话呢，不但有礼物相送，还可以享受优惠政策。86239797 86239797，欢迎各位。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逸臣带给你的《爱太遥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是要跟你分享紫菱姐的出行计划。这一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而且期待向往的旅行目的地。这里就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说到这儿，可以带给你的是圆梦西藏。我们会带着更多的好朋友一起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块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拍下的可能真的不单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的震撼，更是很多人内心深处那张封存了很久的一张明信片终于可以实现。我们还会带你走进的是布达拉宫，戴上耳机去听一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慢慢的展开，还会带你去到最美的羊卓雍措。在这里呢，可以震撼到让你觉得它真的就是人间仙境一样，同时可能也会有着那种不想被打扰的安静的，只想跟它待在那儿，然后慢慢的去欣赏它，感受一切的美好。那所有的行程里边每一个地方其实安排都是很有新意的。比方说我们当天到了的话呢，入住的酒店就是当地最好的洲际五星级酒店，让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全屋弥漫式的供养，轻松跟自在。第二天行程从零芝开始，由低到高慢慢展开，让你的身体有一个完全的适应。而且这个行程是紫菱酒已经深耕了3年的精品的行程，不赶路不折腾，让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整个西藏的魅力所在。7月3号、16号分别出发，4费7天，6880一家全含零自费，而且我们是小团品质，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那些个我们熟悉的地方，比方说大家喜欢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全部都是入内参观听讲解。羊卓雍措、巴松措包括了雅祖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还有呢就是我们喜欢的专属游船等等一系列的，一个都不会错过。而在美食方面也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你喜欢的烧烤啊，或者是红酒晚宴啊等等，真正可以满足一下味蕾的需求。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我们是小团品质，一旦爆满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所以各位可以抓住这样的好时机，跟随紫菱酒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感受西藏的魅力所在。

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哈。英子选房明天上午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好音乐以及选房的那些个技巧。祝愿各位端午节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最近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在抖音上有一句很高频的热评啊，说这个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是什么呢？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我们看过雅鲁藏布，包括巴松措，但是只看过插图，就算是这个文字再详细，也抵不过你真正的去站在湖边亲眼看一看这种震撼的感觉。所以说这个七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吧。现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一般都是非常快的，对吧？比如说我们快递30分钟，外卖30分钟不来，你可能就不停的催快递，你可能每天都要看一遍，每天要看一遍，看看它到哪儿了。视频三秒钟不好，你就直接把它划走了。凡事我们都要求快快再快，你就是但凡啊，我们说在这个西藏，你都会发现说西藏它一切都是慢节奏的，就甚至于呼吸它都是要慢下来的。你来到了西藏，你会明白有些事情它真的是急不来的，慢才是生命的常态。比方说你有没有见过磕长头的人，他们会从家乡出发，然后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他们在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自己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就几年啊，就从很遥远的家乡出发，然后一步又一步，只为朝圣而来。他们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为炫耀，就只为了心中的一种信仰。你有多久就没有为一件事情这么的执着了？在藏民那里，你和他们去聊天，你就会了解到，他们认为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是不是？我突然之间觉得好有哲理性，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好像浑身上下都轻松了。七月的西藏跟大家讲真的很舒服啊，空气中含氧量高，然后我们可以卸下疲惫啊，卸下你堆积的试卷，卸下你的工作，卸下你的那些所有需要签的字，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我们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我们的这一刻的快乐，这一刻的成熟，这一刻的放松和自在。909深耕西藏的这个行程3年多的时间，我们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期，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费用啊6880，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是说你所有的费用吃住行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不会额外再给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哪怕是很小的。比方说我们去布达拉宫，我们去大昭寺，你入内参观它都是要戴耳机的，因为你看里面它没有大声喧哗的人，我们都是要戴耳机的去静静的去感受，静静的去聆听，那就包括这个耳机的钱咱们都包括在团费里了啊，就是这么的细致。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会去到哪里？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药王山、八角界等等等等啊。七月的西藏现在就差你了，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海参崴和内蒙古的行程，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之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最近刚好你家里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打算想法的朋友啊，本周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能让您体会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呢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啊，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97867-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都有听众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相送。赶快来拨通电话，先来抢个位，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啊，18投影的 ENF 级别定制衣柜。那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 OK 的啊，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老房的好礼包含什么呢？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信息，还需要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保证啊，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呢，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瓷砖、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榻榻木门、欧派、好门面、好家。洁具方面呢，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等等。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和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一些实景案例，你可以先了解一下，随时欢迎您进店参观。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这些个小区业主前来到店有好礼相送，赶快来拨通电话，先来详细的了解。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是不是在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但总会因为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这个舒适的六月，让我们909哈尔滨乐广播带你去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对，这一次和我们909一起出发，放下你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这个地方它真的很有趣，就是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东方明珠，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它是既有欧陆风情的那一种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而更重要的是，它距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啊，咱呢去这个俄罗斯也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就坐着大巴车你就能轻松的出境，是不是觉得太幸福了？这的确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一种福利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你可以看到欧陆风情，你可以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6月27号由909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正在参加2026歌手的胡彦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诀别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你，来听 JS 也是我们知道的哥哥妹妹组合带来的这首《现在的我们》。

的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不用盛大的浪漫，踏实长久的陪伴才足以填满我们的内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今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618的这个正日子，是不是啊，囤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购物车里面的清单有没有啊这个清理呢？那现在呢，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呢，也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带来了618的一个福利，而且呢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不用大家再去满减啊凑单呢、啊、直接给大家一价到底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仅限今天这一天啊。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呢拿起手机的话，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啊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价一价到底，黑绷带今天正装正品只要520块钱。没听错啊，那520块钱就可以拿到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正装了啊。那这也是应该说我们的一个返场福利啊，错过再等一年。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说在520的时候没有团到啊，因为我记得当时也是就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就下线了，因为也没有库存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啊。那另外呢，现在呢我们这个官方商城的618活动呢，其实还有无门槛的直接抵现金的活动，包括还有疯狂好礼送给大家，像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家，前提都是要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这个记得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啊，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然后大家呢520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价格了啊。那黑绷带呢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啊，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算是面霜界的一个顶流吧，对吧？这么说其实不为过。很多的朋友说呢，这个上脸这个非常的细腻而且又舒服，就是平时大家都知道啊，4000多块钱一瓶啊，50毫升。那我们今天同样是这个正装50毫升，给到大家的地板价就是520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别输520，520回复不到啊，输入黑绷带。可能平时呢大家呢想都不敢想，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性价比拉满啊。不管是想给自己的护肤升级，还是想趁机多囤点货作为礼物送给人，都超合适。因为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精致的礼盒和礼袋，错过这一次真的啊要等上一年了。心动的朋友们现在发送黑绷带这三个词啊，这三个字，然后呢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进行下单。当然其实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也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啊，所以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在看到美妆博主啊，或者是不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内外的明星啊，在晒自己的这个单品的时候都会有它。为什么这么好的口碑呢？当然就是硬实力。其实现在呢大家呢也发现了啊，很多的这个里边呢说也添加了这个玻色因，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啊，这可以说是赫莲娜他们家的一个专利，上脸之后在表面形成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悄悄的滋养你的肌底，强韧肌肤，要是熬夜爆痘了涂一层呢可以急救啊，第二天呢泛红就消得差不多了，痘痘也没有那么红肿。夏天如果像这个过两天可能更热的情况之下暴晒，如果皮肤容易敏感的话，它也特别的合适，你坚持几天就会看到皮肤变得稳定了啊，维稳也没得说。当然了，这个很多的朋友说用它维稳是不是用它急救，总觉得有一点小心疼，因为官网50毫升啊，怎么的最少也得3000多块钱，对吧？所以今天呢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的一个福利就是买一瓶别心疼了，今天我们买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只要520块钱啊。可能有朋友也在想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啊，因为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但是今天给到大家临期的这个日期呢
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到27年的11月份啊，所以才会这么的划算啊。另外呢，现在909官方商城呢还在618的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所以呢大家还可以再领膨胀金，应该比520的这个价格更划算啊。那大家呢，其实面霜嘛早晚都要用啊，你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啊，趁着现在我们所说到的价格优惠可以赶紧囤起来。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发送关键词黑绷带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抢定下单吧。作为护肤界的一个标杆选手，可以说赫莲娜呢也是美妆圈的一个常年的断货的硬通货。当然大家多囤一点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价格合适啊。那口碑呢，因为它是常年在线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你日常维稳补水就可以养出透亮的好肌肤，你熬夜暗沉、夏季敏感、泛红都能够急救用它，而且坚持用它。淡化干纹，改善松弛的脸，牢牢地锁住你肌肤的弹性啊。那当然贵妇级的这个修护实力呢，你送礼呀、自己用啊，都是很有面子的，对吧？男生如果想给另一半囤啊，那绝对是一个有分量的好礼，对吧？所以说呢，闭眼冲就对了。女生好好爱自己，趁着今天我们有特价，也给大家应该说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真心囤也不会亏的啊。那大家呢可以呢，应该说平时呢3000多的这个正装50毫升，现在520的这个价格临期清仓捡漏啊，今天此刻最后的时刻了，给大家配齐了礼盒和礼袋啊。所以说呢，趁着618现在909官方商城有活动啊，再领膨胀金，到手的价格应该比520还划算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到27年的11月份。好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对了，前提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别回复错了啊，那回复的是黑绷带这三个字，刚才我们说到的520的特价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黑绷带。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和线路了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西藏之旅。人这一生呢，我们总在说总得有一次吧，是完完全全的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西藏。说到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呢在网上啊，那也会看到更多的人对他的这个赞美啊，那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也是会把它列为啊自己人生必打卡的一站，但是迟迟没有动身的原因呢，就是大家觉得它有一点点的神秘啊，不像其他的地方可能在网上会查到很多的攻略，交通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不是那么的便利，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远，那边的高原我们能不能够适应啊，到了那边之后怎么去安排这些行程。如果大家呢可能一直啊都有啊想去西藏的梦的话，迟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敢动身的话，在七月份我们的3号和16号909呢也给大家呢带来了圆梦西藏的这个行程。那我们之所以叫做圆梦西藏呢，就是希望啊大家呢有去西藏的心，然后呢迟迟没有动身，被这样那样的一个理由耽误了，那我们呢可以啊应该说把大家的那些负担啊统统的消除。哈尔滨呢其实这个应该说我们这边组团到西藏啊，然后呢同一个目的地啊，同一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团友再回来的这个团呢，大家在市面当中应该说也不太多见啊，那可能大部分都需要大家自己来到西藏，然后再去找一些散拼的团啊，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也不放心。但是我们909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呢，其实陪伴了大家有3年的时间了啊，那也是在不断的打磨，非常的成熟。我们知道大家来到了西藏啊，首次来到西藏啊，想要去打卡的那些内容，也知道大家心里有什么样的担忧啊，所以整个的

行程的线路的安排啊，也是这个应该说符合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听友的这个需求啊，安排的是首先飞机四飞啊，七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呢其实到西藏呢，我们说哈、这个大家都听过这个坐着火车去拉萨啊，确实这个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梦想很美啊，但是现实有一点残酷，就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另外呢有些这个坐火车的这个体力啊消耗啊，可能到了那边大家就会觉得用尽了。而七天的这个时间呢，刚刚好符合很多的朋友，第一能够请他假来假啊，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暑期。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没有再长的时间啊去消耗大家了，因为有的时候景色再美啊，但是这个战线时间拉得很长，我们的身心都有疲惫的感觉啊，后面的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大家出行的一个心情。另外呢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做到的基本上是全程有氧啊，那这一点呢其实就保证了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呀去西藏我不用准备什么呀啊，大家可能这个在网上查吃什么红景天呐、对不对啊，那对于一部分人可能会有用啊，对于一部分人其实根本就没有用，所以说呢大家也别浪费那个钱啊。那应该说这个高反呢其实大家放平心态，因为毕竟呢我们这边对不对不是高原啊，是我们身体做出的一个调整啊。那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呢只要是吸上氧啊，基本上这个情况就可以解决。所以呢我们安排到的这个全程有氧，第一晚入住的是一个五星级别的酒店，让大家休息好。这个酒店呢无论是弥散式的供氧，还是说大家需要这种鼻氧管，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有些人呢可能不愿意插着这个管啊，这个所以呢提供弥散式的供氧啊，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鼻氧管非常快啊，基本上可能这个吸上了之后我们的这个血氧值就达标了啊。所以说呢根据大家自己不同的需求啊，那包括我们的大巴车上其实也是有氧的，包括在这个拉萨住的其他的这个酒店也都是。而且呢其实西藏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各个地方啊包括还有景区，就像我们现在可能这个充电宝一样啊，这个只要你需要氧气一定可以找得到啊。所以说呢大家呢也没有必要说过分的去担心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定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米拉山隧道，这些景点串联在一起的内容啊，这个交给我们。因为这些景点呢其实有些是要有盘山道的啊，有些像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需要提前很久来进行预约，所以这些大家如果在不知道的前提之下，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来到了这里就错过了啊。那我们这些都已经给大家妥妥的办好了，所以在这个七月份如果大家说我想带着孩子是不是啊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行程，对吧，平时可能我们说这个夏天去海边啊，去一些大众的这个地方，那西藏呢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应该说啊这个想去但是迟迟没有动身，所以说呢也期待着啊这样的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啊，那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在暑期啊圆上这个梦。了解我们七月份西藏的行程，一个三号一个十六号，一价全含6880的价格，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西藏就可以了。那这两个团期呢我们都是小团出发，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因为是小团嘛，所以说

那可能这个有新房装修或者老房要翻新的朋友们，也可以趁着这个618的这个家装节啊，享受到万象装饰给到大家啊，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只需要488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而且呢，现在呢，这个618的活动呢，还会再送给大家额外的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大家呢要打电话啊，打电话来进行抢订预约。那这个电话呢，大家有装修需求的记好，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这个新房装修啊，老房翻新啊，现在想享受到29800的这个家装好礼的额外赠送啊，都是需要打电话的，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新房的好礼包括了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如果大家想做衣柜，你说我想换成鞋柜啊、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啊。那全屋家电呢，包括了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那这些呢，都是啊，在我们的这个好礼当中。如果是老房翻新的话，首先送给大家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还有全屋暖气片的换新、全屋的换线，包括还有防盗门。所以想了解啊，具体都有哪些优惠啊？那记好这个电话来拨打86239797，86239797，额外获得29800的这个家装好礼，都需要打电话86239797。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包整装呢，48800，其实呢就可以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了。我们说到体验一站式的拎包入住的服务，在这儿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在画问号，但是万象装饰呢，其实在这儿是承诺给大家的，郑重承诺给大家，全程零增项，是一口价的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主材也用的也是一线的，像这个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还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洁具包括了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鲁达卫浴等等，地板包括了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呢展件2000多瓶、上百款的颜色样式任您挑选，大家呢可以享受到的是免费设计、免费监理。其实这样一来呢，就让装修业主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吧。就像我们说到的，体验一站式的拎包入住，而且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大家呢想要享受这些，都需要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这个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大家呢可以到店来进行参观。其实主要的呢是可以啊，这个到店更加的直观，对吧？啊，我们也是考察一下。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对于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前来还有好礼相送，大家赶紧拨打这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讲了一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今天呢，618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装修特惠，所以呢，如果大家

丁瑜的这首歌叫《淡淡的》，但是其实仔细听这首歌，歌词里却满是放不下的浓浓的牵挂。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啊，说一说我们618的这个狂欢活动啊。因为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这个618官方商城的最后一天了啊，希望大家别错过我们这个年终给大家带来的限时返场福利。此刻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黑绷带啊，没错，就是大家知道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那今天的这款面霜，我们给到大家的年终福利价格，909的听友只有520块钱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怎么这么划算呢？今天呢，因为给到大家的是一个返场的临期的清仓捡漏价格啊。那临期呢，我们给到的大家的这个有效期也是要交代好的，是到2027年11月份啊，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用不完呢？那应该说这个面霜早晚都要用啊，这个没必要担心。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就是因为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所以才会有520块钱这个捡漏的价格。大家呢如果想团购的话，记好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记得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啊，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其实赫莲娜呢，大家也知道啊，提到黑绷带呢，肯定就是他们家，对吧，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这个里边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啊，市面当中可能

那大家现在也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波司因的产品啊，但是他们家呢应该说这个专利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吸收啊，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算是一个鼻祖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款黑绷带呢可以说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肤质啊，那无论是干皮呀、油皮啊都很友好啊。那它的这个质地也不厚重，哪怕你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油皮的女孩子们啊，上 脸涂开也能够快速的进行吸收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算是一个硬通货，常年断货，在这个官网啊最低也得3000多的价格啊，大家呢可能平时确实有一点这个不太舍得买，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是0700减漏，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啊，而且呢正品保真，买以链全程溯源，给到电波前的好朋友的价格只需要 520块钱就可以了。所以女孩子们可以趁着今天好好的宠爱一下自己，好好的护肤，趁着活动可以来囤货了，真心不亏。那男孩子呢，如果说想送另一半一个有分量的好礼的话，那这个赫莲娜闭眼冲就对了啊。那今天呢，官方商城呢，我们909呢也是给到大家618的一个福利活动，还可以领膨胀金，也就意味着啊，大家呢如果膨胀金领得多的话，到手的价格要比520还划算啊。所以 说想团购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啊，记得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还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啊。而且像我们所说到的 日常维稳补水啊，那这个黑绷带是妥妥的，可以啊让我们养出水润透亮的好肤质。如果大家平时有熬夜啊，夏季敏感，或者一晒就泛红的，你也可以用它来急救。当然黑绷带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黑绷带，就是因为坚持用还能够淡化干纹细纹，改善松弛连垮，牢牢锁住我们肌肤的弹 性紧致的一个状态，算是一个贵妇级的修护的实力派了啊。那可以说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给力，今天也是我们618的这个最后一天的啊这样的一个清仓捡漏了。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520块钱，然后呢正品保真，买以链溯源。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成功关注了我们 的老听友啊，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黑绷带，别回复错了啊。我看有朋友回复520，还有回复面霜，还有回复这个黑绑带的啊，记得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啊，别错了。然后我们的这个链接520的这个特价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也祝大家可以抢定成功。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薇，明天我们也会迎来这个端午的 小长假，在这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好，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如假包换的徐峰侃车啊！我是今天的徐峰侃车节目主持人木木。那也要首先恭喜我们这个徐峰老师终于自驾开往了这个内蒙古啊，这个。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好像最近这个哈尔滨的天气反正其实挺好了，前两天是经常这个有雨有雨有雨，这两天看着应该是好一些了。我估计等会儿峰哥也能这个传来捷报他在路上的哈，因为在那边是不是也能收着咱们，在咱们频率啊，这不确定。那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还是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为什么会有声音？
6: 重叠了
5: 啊？是高哥的吗？
6: 让你失望了
5: 不是你的
6: 啊？
5: 那我就不问了。
6: 不是啥好事都能想着我。
5: 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哎，二手车买卖置换，今天也能问了啊！您东哥回来了，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这个擎天柱的擎，山峰的峰，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有问说徐老去几天的，是今天出发，一共是五天的时间，所以就是是四天吗？
7: 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好像就是这四天。
5: 反正就是
7: 四五天吧，
5: 最早吧，
7: 嗯，
5: 最早吧，22号回归，就是说，高哥今天谁先来？
6: 今天人少，亚楠，
5: 你是想说不计时了？
8: 唯一的一位女士，
9: 限时多少人啊？
8: 不限时是吗？
5: 我就不限了，这样，因为我觉得是啥呢？我为啥说不限？有的时候做好人的反而是坏人，我这两天不限时。然后等徐峰老师回来，大家这几天都不限。哎呀，等回来那一天你就看吧，那罚款那账你就收吧，因为你大家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你经常就鲶鱼效应这东西特别可怕，你冷不丁你突然把鲶鱼拿出来了，你就发现哎，所以我这几天都不限啊，来吧。
8: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如果你最近想考虑购买一个新能源的 SUV， 不妨来理想汽车看看啊。现在不光有旗舰六座的 SUV， 这个 L9 Lewis 和 Ultra， 还有即将23号上市的 L8 的 Ultra 和 Lewis， 是五座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旗舰的车型。那如果你想考虑纯电的 SUV，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卖的特别火爆的 i6， 那首付79800，三年免息的政策也非常利好。那现在哈尔滨还有15000的这个置换补贴啊，那叠加起来的话，其实预算的话就是怎么说呢，配置特别高这个预算啊。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也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然后赏车试驾，我给听友准备精美的礼品。亚楠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

0: 个号码啊，18545533398。
1: 高哥，
2: 我接着说，大家好，我是高经理。那个提新车踏山河，买五菱汽车来先锋路七号，成长需要循序渐进，结果需要逐步实现。现在618呢，今天是我们搞活动的正日子，可以说是巅峰盛典，全程最顶尖的活动，最实在的活动，也是最优惠的，而且还有惊喜。到店呢，我们享受了8重好礼。刚才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如果你要在线上支付99元的意向金，到店呢赠送一份精美的礼品。具体什么礼品呢？应该到店才能知道。如果交99元的诚意金呢，如果是成交了，我们赠送前排的座椅加热。如果你有我们五菱车主呢，你可以转发我们的宣传，可以赠送我们售后的钣金喷漆券2张，让你参与活动就让大家得到实惠。如果是贷款买车呢，可以享受零首付、零利息或者是零元购，这3个零呢，我估计不能同时享受，肯定是取一个。多种的金融方案呢，总有一款呢会适合你。如果置换补贴呢，最高呢享受的是19000元的一个置换补贴，同时可以叠加国补或者是省补。我们公司现在也推出了特价车，特殊的价格、特殊的政策。如果是赶上了是你想要的车型，就比较划算。如果是想买到便宜的车型，来先锋路七号五菱汽车星光 L 呢，现在接受预定，部分车型呢是有现车的，起步价格呢117800，也有好的政策。想了解呢，打电话3-8-1-9-4-8。
3: 我以为真得按着奔着2:30说呢。
2: 那不能
3: 啊，
2: 那你不罚款多少的，不得说点。
4: 他产品知识也就这些啊，别的他也不知道。
3: 不是高哥，但是刚才有一段我真是有点，我有点顶不住了。
2: 怎么说呢？
3: 交99块钱一箱金。
2: 对呀、啊。
3: 然后到店有惊喜。
2: 对呀、啊。
3: 然后惊喜是什么？应该得到店才能知道。
2: 因为市场采购的东西定期不一样。
3: 啊。
4: 嗯。
2: 主要是我没喝无糖可乐。所以说知识的储备量呢有点少，
5: 行，
2: 无糖可乐得需要花钱买，
3: 那就有
2: 像有钱人每天一罐，
3: 那就有请我们这一位目前在世界杯开赛以来目前总负200的，是不是？是负200吧？
5: 119，
3: 这么准确啊？
4: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马上有补贴了是吧？听说还有可能会叠加啊，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车拿到各种各样的补贴啊，前提还是得有现车。现在吉利燃油车这块呢，现车还算充足啊，但是呢，如果说一旦补贴来了，哎，别像咱昨天说的那个听友啊，每次补贴咱都赶不上啊，只要一出补贴，咱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现在呢，订车买车。不提走啊，到时候呢开发票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两天节前啊来看车，或者说这个端午节来看车，到时候呢就提车啊，特别是我们特价车还有几台，比如说像博雅L啊，包括星瑞的特价车 2.0T 的啊，9万多开走，叠加补贴可能9万多给你打开啊，具体加详细微信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上市的 EZ60， 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款新能源啊，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电池保护的话也是非常棒啊，尤其是防护呢都是1800兆帕，这个整车呢高强度车身呢占比呢是在86.5%，买一款安全的车啊，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负责任一点，尤其是现在价格真的是不贵。200续航的现在139900，和600续航纯电模式的呢现在是145900。两个地址啊都可以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一旦决定购车呢，看看有没有小小惊喜啊，听友快找补一下15846377355。
7: 大家好啊，宏腾二手车公司老刘啊，首先说一下呢，宏腾呢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呢，我们是正常上班的，还是早8晚6。 如果呢有个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个价格，清楚一些市场终端价格是多少，车商收车价格是多少，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然后呢清楚呢你这个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帮你看一下车评个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

0: 折或者评估二手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7，是17148135 7。节目之外咱们微信联系。
1: 哎呀，这底下坠个宝，这沉
0: 不太方便哈。
1: 没事，坠着吧。目前我看看啊，视频号里边这个关于汽车的问题来了，二手车的，打算入手一个20款的高尔夫1.4豪华，车况好的，大概准备多少钱够？
0: 这个首先一点的话，公里数起了很大的作用啊。然后呢，你看看说得是跑了多少公里了，几手车了，有多少补漆了，车身钣金件有没有更换了，哎，是这么个情况。而且20款的话，它有可能在21年落户。如果说大概的话，我个人觉得呢，应该在80000多块钱吧。哎，具体的看车看手续确定。
1: 我再回个题吧。然后呢，大家也在这个问一问啊，这个关于这个汽车的这个问题，否则等会儿我估计就得开始大聊特聊世界杯了，聊昨晚上葡萄牙是如何磨磨蹭蹭踢了90分钟了。来，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市场价格变化啊，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包括比如比较关心的这个市补啊。以及有一些什么新政策，像昨天许会长透露的这个，他们研究出来了一个新的补贴方式，不是市补也不是省补，但是竟然还能够有叠加使用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好的政策，哎，都可以在节目中咨询。
0: 应该说是更好的惠民政策。
1: 对，是了，这两天就是天天开会，昨天好像开到就是2点多钟还在开会呢，就是还在细分，就是具体这个事情怎么落地。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啊！第一种，两种参与方式，这个一个是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啊。第二种是打开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啊，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接下来接一个跟汽车没关的，说去稻城亚丁不考虑费用的情况下，是跟团好还是自驾好？咱这里有去过稻城亚丁的吗？有吗？
2: 不怕你们笑话，稻城亚丁是哪儿啊？
1: 这个地方具体得怎么界定呢？普遍去稻城亚丁呢，都是从成都出发，在成都集结伙一帮人，大家一起开车过去，这个是自驾。所以，既然我们是汽车节目，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不考虑费用的情况下，我建议你自驾，因为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包括稻城亚丁这种地方也好。最好看的风景都不是景点，是在路上。
0: 风景在路上，
1: 都在路上。所以说，像这种地方，你一定是选择自驾是最好的。几个朋友，然后呢，最好还有保障车。他陷进去了，你给他整出来；他陷进去，你再给他整出来。哎，这么整，
0: 那这一趟的费用可大了。
1: 对呀，所以不考虑费用嘛。你看他，但凡不说不考虑费用，我都建议他跟团，是不是？
0: 省心还省钱。
1: 然后呢，你最近这个打算自驾的这种想法呢，你可以看一看文铎的这个抖音，包括视频号啊，他也不少遭罪。
0: 我看了，但是我看了他的视频了，虽然很辛苦，然后
1: 确实值得。
0: 这个你看都给晒黑了
1: 啊，
0: 我就不说了啊，
1: 真是。
0: 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内心呢一定是快乐的。那天呢发了一个视频，完了之后呢。从文案上来说，确实内心有一些感受和想法了。我觉得虽然吃了苦，虽然很辛苦，虽然也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自己这个心灵方面，
1: 就仨字儿吧，
0: 启迪和提升，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就仨字儿，就叫舒服了。
0: 对，心灵舒服。
1: 哎，对对对对，
0: 我看一天最少都要骑400-500公里，到了拉萨之后呢，他在当地又骑了4000多公里。
1: 对了，问高哥说，零元购的车能不能开着出国，有没有限制？
2: 你都出国了，你还买零元购的车，不得在国内还款吗？不能，肯定不能啊。现在市场上有一批车都是贷款的车。
3: 啥叫零元购？高哥
2: 不花钱买车吗？
3: 不花钱那不叫抢吗？零元购是抢啊。
2: 不是，就是不用你交，
3: 那叫零首付。
2: 零首付也有零元购，就你不交钱把车开走，完了每个月进行还款吧。你得有正能量的想法，是让你周转资金，花明天的钱开今天的车。你给你整零元购还出国？
0: 从正规的想法来说，那么假设的话，你真的是零首付买了一台车， 那么你有一个自驾的梦想，梦想的话想出国的话，这个呢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呢现在我们在自媒体上会看到很多的主播开着我们民族品牌的 SUV 的话，它是呢也是比方说自驾有很多的，像巴基斯坦这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呢跟贷不贷款没有关系，但你说那零元购他千万别是那种零元购啊，那种的话就不妥了，那是违法的行为。如果零首付买个车的话，你做任何的自驾，只要你去那国家，他让你过，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我总感觉他问这问题就有点、
0: 应该这个最早的话呢，最早的应该是一个长安汽车，当时呢在这个自媒体上有一个主播，他的计划是穿越全球，然后呢长安汽车呢也给了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持。因为呢在路上的话，他的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当地的应该是个小国又没有维修能力
1: 啊，
0: 长安集团直接就发了一台发动机过去，过去之后，然后呢又技术人员过去把这台发动机又重新装上，又接着进行全球的一个穿越。
1: 这个广告好啊，这个是活广告，
0: 当时非常成功。哎，因为自媒体上汽车广告很多，但是能让人记住的不多，而且它是首次中国第一个开着民族品牌的车进行全球的穿越。
1: 而且我是前段时间抖音我也刷到过类似的，那个是长城，叫哈弗的一个 SUV， 大庆的牌子，哎，西班牙的街头停那儿了。
0: 对，我也看到那个，我也看着那个，
1: 哎，你刷着了吧？
0: 说刷着了。
1: 哎，大庆的牌子停西班牙的街头，旁边有一老头盯着那牌子，恍如隔世，
0: 怎么有方块字呢？
1: 怎么回事？这是哎，蓝牌子啊，因为那边也好像都是那个黑点白字吧，白点黑字啊那种。
0: 一般都是白点黑字。
1: 对，这边让小张总点评一下豹八，说真的很喜欢这车，然后有没有别的推荐？
3: 让我点评豹八，我对车真不太了解啊，因为方程豹现在除了泰七，其他卖的都一般啊。但是泰七也是把所有的销量全都给带起来了，以至于这个方程豹这个品牌现在非常的火热啊。然后我觉得你要买的话，就是慎重啊，因为可能除了泰七是非常非常值得买啊，因为这个保有量卖的非常大啊，然后呢市场以后也会很好啊。除了这个的话，方程豹其他的这个车卖的不是特别好啊，这我了解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慎重，因为同级别的车竞品还挺多的，也都挺有实力，但是如果说你喜欢买呗，这个喜欢啥买啥呗，也没啥不可以的。因为这个车实在来说的话也没什么明显的短板啊，比亚迪的东西车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还是过得去，也是一线品牌，是吧？
1: 对，你其实他既然这么问了，就是其实他内心就是很喜欢这台车了。
3: 对，那就买呗。
1: 他就是想听一听这个专业的比较。你看他只点名问你嘛，他肯定是想问你一些关于技术啊啊，这个悬挂呀，又一些这个配置方面的一些东西。
3: 因为我对这个车吧不了解，我只是觉着吧，就是这个价位的车啊，就是有点贵啊。然后呢，它这个不一定就是值这么多钱啊。所以说，你要是既然花这么多钱买这个车了，首先它保值肯定不会好啊，但是你要喜欢那就买呗啊。
1: 大唐跟 D19 得怎么选？怎么选？这俩车价格现在没有差。
2: 大唐这个车现在预售阶段呢确实非常火，订车周期很长。大唐是纯电的 ，D19 这车有纯电的吗？小张总，不是增程吗
3: ？D19 没有。
2: 今天橘子没来，
1: 那橘子没来，橘子来了这个问题得让他大说特说一下。那高哥你给说吧，橘哥没来。
2: 对这两款车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大唐这车在市场表现确实很好，因为很多听友呢私信问我说这车有没有资源车想买，但这车管控的确实很严。
3: 标九有纯电的
2: 啊，有纯电的
3: 有。
2: 那这两款车如果从尺寸来讲，可能标九有一定的优势吧。
3: 它尺寸差不多，然后配置性价比来说可能吊九更有点优势，差不太多。大唐也是后出的嘛，但是没有吊九火是肯定的，但是也挺火啊，现在卖的也挺好的。
1: 来来往往说现在还有没有 MX-8 的油车了？
2: 你说的新车，二手车市场上应该有，
1: 他问的肯定是新的，
2: 长库龄的 你要硬找我估计也能找着，但库龄已经很长了。
1: 得多久啊？
2: 我估计不得两年呐，或者是包牌包税的。现在新车好像是新车有燃油车，想买这车。
3: 现在有混动的呀，有新。

0: 的，就都是混动的，就高哥以前卖的那个 DMH 技术的，
1: 大
0: 啊，
1: 美好。
0: 对，是有的，但是油版的纯油的没了，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买得到，啊，虽然说卖不了多少，但是这个品牌还在，先锋路啊、机场路是不是都有这个店？
1: 销量一般。你要是买
0: 对。
1: 这种绿牌的 MPV 呢，你可以看看传祺的E8，价格呢都很接近，保有量还大，维修保养呢更便利一些。
2: 像这种，就是比如说他非得买他刚才说的那个油车，然后现在新的可能已经没有了，想买就得买2岁以上的了，这种建不建议，东哥？
3: 这个是这样的，MX 八呢，如果现在啊，这款确实呢推出了新款，但是因为在哈尔滨销量这个太小了，咱也没研究。虽然在哈尔滨确实两家店，一个先锋路，一个机场路店。机场路店的话，应该在古玩城那块儿啊。就这个车型，就这个保有量，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看看别的，哪怕说我们的预算不太够，你看看那个库斯图，对吧？也是这个价位的话，也是纯油的啊。如果能接受二手的话，MX 八呢，你可以看看二手的，因为现在目前二手车这块也挺多，MX 八各种配置的颜色啥都有，而且价格非常美丽，哎，花不了多少钱。你既然喜欢这个车，你就买一个这个，
2: 哎，企业广告。
4: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日的嘉宾。
2: 等会让东哥好好估个价，刚才我看都已经拍照了。
3: 我那种车的话呢，首先一点啊，就是呢，评估是要看车，看完车之后，把车况做一个仔细的了解啊，了解这车。第二的话，任何一个车商，不管是收2万的车还是收20万的车，他一定要有4S店记录和保险公司的记录的配合，加上个人的经验，这时候才会出一个收购价格的小
2: 就
3: 范
2: 是
3: 围，
2: 大概
3: 或者说精准的范围，然后呢，这些都能对上之后，那么就得上架机，试驾完之后上架机看底盘儿，因为现在买车的话，大家一定买二手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三防检测，这是第一个。第二要看底盘儿。我们那天看了一台车，这车呢应该是在山东省沿海地区使用的，车钣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发动机变速箱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升起来之后发现这个车的底盘锈的是特别特别的严重。
5: 那边潮。
3: 哎，对，那边比较这个盐分应该
2: 那
3: 比
2: 边
3: 较
2: 经
3: 大。
2: 常有这种情况，问理想 i6 这个车，夏天、冬天分别能开多少公里？
5: 像理想 i6 的话，现在目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后驱版本的720公里续航，磷酸铁锂电池，87.3千瓦时的一个电量啊。那它的续航是720，还有个四驱的版本是660。那夏季的话，电池的活跃性是比较好的，那仅空调、座椅通风和车载冰箱的小幅度耗电，那衰减的话是远小于冬天的。那我打个比方，如果是温和驾驶、高动能回收的情况下，我们满电的情况下大概是在560到640之间。后驱的那四驱的话，大概是在460到520之间。那如果是正常的通勤，比如说频繁的启停啊、堵车的情况下，那我们大概是在500公里左右，就是市区后驱版本的，就是720公里续航的。那如果是四驱的版本，可能因为它的耗量也是这个双电机嘛，然后大概是460到520之间，每个人的脚感不一样。那冬天的情况下，如果是以后驱版本为例，它大概是在420到460之间，达成率是60%左右。
2: 就简单告诉他几折。
5: 6742呗，六七，60%，6折。对，冬天是6折，夏天大概是8折左右，然后也看每个人的这个情况而定。
2: 这边，哎呀，这个最近呢，看来是想自驾的人，这个真是不少。刚才肖大爷这个底下说的那话是啥来着？咱俩怎么压上的了呢？这么好的天儿，但是也得上班。但是你看，有的人他就可以不上班呢。说想自驾进藏，现在凑4个人了，有一台5306座揽境，还有一台 URV。问一下大众，这个路线行不行？他们说好多说这个大众到哪趴窝的，就想6座舒服点。就是他这目前这俩车行不行呗？
3: 首先的话，如果正常的进藏，你不脱离柏油路面的话，或者不脱离公路路面的话，这两台车哪个去都可以，
2: 都够用了，
3: 一点问题没有。

0: 开夏利去的，咱不是没见过，是不是啊？开一些，哎，也有。其实就如果不脱离公路的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另外呢，具体呢，这两台车选哪台车，你得看它公里数，挑年限近、公里数好的。但是如果就这俩车，我建议看看开着揽境530去。
1: 他有答案了，其实都，他想六座舒服点，
0: 六座舒服点。
1: 对，你就六座。嗯。帝豪 i have 我跟星瑞 i have 说定位一不一样，他俩是有啥区别，咋选？昨天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2: 肯定是有区别啊，就是说首先这两个车平台是不一样的。
1: 虽然说首先第一个区别告诉你，就是星瑞是小张总网，帝豪不是。
2: 对，但是看你的预算啊，如果说预算够迈腾了，你为什么买速腾呢？对吧？
1: 嗯，
2: 就是，那为什么，那你说这个迈腾和速腾是什么区别呢？对吧，你说这个价格是有差的，那这个东西肯定用的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平台可能说会泛一点啊，但是呢平台意味着他们的整车的供应商的级别啊，包括他们这个安全的标准啊，还有就是他们模块化造车它的这个用料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啊。你要比如说是像星瑞的话，就是 CMA 平台，它的质量稳定性肯定会更好一点啊。当然不能说这个帝豪不好啊， BMA 平台是从 CMA 平台衍生出来的小型车的模块平台啊，所以说它的定位就是小型车的，所以说标准的话会略微差一点啊。我说这些可能你听不懂啊，但是呢如果说到这个电气化平台啊，就比如说这个星瑞用的话是 GEA3.0 平台啊，它的这个未来的电子化的程度肯定要帝豪要高的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要用的东西匹配的东西也会兼容性更好，传输速度更快啊，车更智能啊，那就是一个更高端的一个产品。
1: 嗯，
2: 另外呢我们就再说说，虽然说车的大小也差不太多，一个4.825，一个4.815，一个2.8轴距，一个2.75轴距，对吧，这个其实差的并不多，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悬挂来说啊，一个是前麦弗逊后四连杆啊，这个传统多连杆啊，三横一纵，而且呢这个非常的粗壮，是吧，这个底盘很非常好。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扭力梁呢，相对来说成本低，虽然说前几年开起来可能差不太多啊，甚至时间长了也没啥这个太大的感觉，但是它的级别和长期的这个颠簸啊，舒适性肯定还是有差的。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啊，我买个帝豪 i have 啊够了，我觉着家用啊也够用啊，然后很省油，我觉得买非常不错，因为它定位就是可能在8万左右区间的。但如果说你的预算在8万以上，9万、10万，对吧？那咱就买个星瑞，特别是如果你有这个置换的情况下啊，有置换的情况下，星瑞给你14000到18000置换补贴啊，帝豪的话是上限7000啊，所以说
1: 哎，那好像
2: 就多了，
1: 就是对他俩这个钱儿上好像，尤其有置换，越补越近了。
2: 对，如果没置换差2万，有置换差1万，所以说如果有置换，我觉得星瑞性价比会高很多，因为你用10000块钱买出了2万的差价啊，但是也得看你家用有没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我就是哎，想给老爷子买个这个省心的车啊，买帝豪我觉得就行。但是呢你说小两口有点生活品质啊，然后呢我可能各方面要好一点，动力呢也要强一点，匹配的东西也要好一点，哎，我享受的东西更多了，配置更高了，那就买星瑞，对吧，就没有必要买帝豪高配了。所以说我认为买帝豪还有买中低配啊，买星瑞的话买中高配。
1: 如果只差10000块钱，这两款车作为都是百公里，就是说这个2.2的这种油耗的，我觉得就一定要多去试驾一下。现在这俩都能试驾吗？
2: 都可以。星瑞是上市了一个月啊，
1: 嗯，
2: iHive 的帝豪是昨天还是前天刚上的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啊，就是纯油耗的话，帝豪会低一点，因为它的质量更轻一点，
1: 啊，
2: 但是差不出半个油。
1: 去试驾，
2: 嗯，
1: 一般来说像这种情况，你坐在车里，基本心里就有答案了。
2: 对，你要品质的话，肯定星瑞好嘛。
1: 感谢东哥，我是节目听众，节目外多次咨询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回复，衷心感谢东哥，祝节目越来越好，东哥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主要你东哥真睡不着觉，你越晚给他发他越回你。
0: 那有你的意思，我天天看世界杯，天天看啊。
1: 没有，你东哥时间嘛，怎么说呢，很随机。
0: 黑白颠倒，
1: 黑白黑
0: 也不对，
1: 不是也不对，你黑天你也分时候。
0: 随叫到，
1: 随叫，对，
0: 随叫到啊。然后，但是呢，别客气，这个本人呢，别的不懂，就是从事汽车行业很多年了，对汽车方面的多少有点小经验，懂点皮毛。有啥事儿的话，你就直接给我发微信，肯定给你回。可能有的时候稍微晚一点，但理解一下啊。
1: 哎，这个问题查一下子，这个帝豪混动去哪儿试驾？
2: 哎呀。

0: 雕混动试驾，先锋路、机场路有电啊，然后有没有刹车我还不确定，但星瑞你肯定是到我松华路我这儿能试。
1: 嗯，肖大爷你看又存在感低了，这有人问说肖大爷没来呀，
2: 还给个镜头，
3: 来了
1: 存在感低，
3: 没事的话我吱个声，
1: 来在呢，
3: 来在、啊、
1: 对
3: 还在的。
1: 最近那个马自达有哪款车型卖的比较好？
3: 不是，现在是马自达是这样，就是大火的时候它也是那个销量啊。咱们稍微差一下，市场上的话购买力度下降了，它也差不多
1: 啊，很平稳。
3: 对，基本上喜爱马自达的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等吧，尤其是现在新出的 EZ60。我觉得确实想买个新能源想感受一下的话，马自达这款车绝对是你可以去试一下啊，尤其是试驾感受一下呗，还非常欢迎您去啊。
1: 一个班级里啊，就是那种就是会有那种啊，念了三年学你最后发现哎这人叫啥来着，这种人往往就是像肖大爷刚才所说马自达这种情况，他很平稳，它好与坏它都是那样一条直线，
3: 差不多上下的话都不会有特别大的销售量的起伏。
1: 嗯，但是这种孩子一般也是班级里边最靠谱的。嗯，
3: 靠谱确实买个马自达，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燃油车，我觉得家庭用车是最友好的车，真的耐用皮实啊，这个皮实耐用啊，在家的话车保值率也不弱，而且的话油耗也不高，真正想买一车就其实真正的价格的来讲呢，国内的价格真的一直没说过，国内价格比无论是日本本土都便宜，包括什么欧洲啊什么的价格便宜很多。
1: 嗯，
3: 真的是真心是这样，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风不响他说开了9年网约车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台车了，总里程达到了80多万公里，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安全行驶9年，是不是足够给自己点个赞？是不是？
4: 那绝对是
1: 80多万公里，9年时间。
4: 现在的话没有这方面评比，
1: 9年
4: 以前如果在正规单位，比方说一个大
1: 出租车，
4: 然后之后呢，这个司机师傅啊或者司机同事，在这单位多少年，然后呢，这个安全行驶多少公里，这个都是有个评比的。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那么对于安全行驶一年的这个司机，也是以前真的有奖金的
1: 优秀员工。
4: 再就是呢，像这种这么多年跑了这么多公里还能没有任何事故的，这个单位就是以前啊，会给涨工资的。哎，所以就是因为是我说的以前的单位啊，然后这个都有各方面的奖励啊。开车这个东西还是安全第一啊。
1: 听节目快好几年了，想问问咱有没有听友群。
4: 有吕小敖他们有个群，
1: 有
4: 对
1: 这个快到碗里来呢，你可以先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
3: 不是，现在新的群的话不加，就是没见面的
1: 啊，
3: 所以说的话，原先那个大群已就是、
1: 得爆照，
3: 对，现在的话就已经解散。
1: 对，
3: 那个没有，因为就是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不能太说的太
1: 是
3: 太多，
1: 不用说、
3: 啊、所以说就取消了，那个群已经解散了，那个大群解散了。
1: 哎，有人说龙塔现在是有吉利的车展吗？现在吗？
0: 不知道啊，没听说。
1: Z 说的说龙塔吉利车展呢，有空可以过去看
0: 啊。应该是吉利搞的那个 iHive 的那个活动，
1: 主题的活动。
0: 对，就是大家这不关注吉利的 iHive 吗？这个蓝牌混动这个嘛，我们现在在搞这个活动啊。如果说想试驾，可以去看看。
1: 今天就我目前为止看这些问题啊，包括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有一半现在全是在问帝豪、星瑞、iHive， 全是，因为确实他这个车呀。作为很多比如说他家里边没有充电桩但是他想省油的朋友，就他开不了新能源开不了绿牌，他想开蓝牌，但是他能做到100公里，
0: 两升多油耗，
1: 2.2，
0: 对，
1: 这个确实太有吸引力了，尤其是对于那种就是我这车我真是我一开我想开起码是6年8年想常开的这种人来说，太合适了。
0: 是的，非常省油。
1: 那就说一下吧，他这个比较，这个因为刚才说他俩的这个好与坏，但是他具体问的是后期的维护保养这一块，然后配件谁更便宜，5代帝豪跟星瑞都是油混的那个，
0: 价格差不太多啊。如果说是保险的话会差个2-300块钱啊，就是说这个保险购买保险第一年的这个差价，

0: 整体来说，星瑞会略高一点啊，但是它的东西给的肯定也会更好一点，无论是里还是外啊，都会好不少。所以说，就是这么说吧，如果你的预算真是很低啊，买帝豪没毛病。但是如果说预算差不多能到个8、9万块钱，那一定要买星瑞啊，因为买吉利认准 CMA 就对了啊。CMA 平台是我们吉利现在所有产品最核心的一个平台。但凡是这个平台车，你看看啊，像星越 L、博越 L、星瑞啊，都是各个细分市场前三名的产品，是市场的保有量，还是产品的质量和这个老百姓的认可度啊，都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啊。所以说，吉利呢造精品车啊，主要的都是这个 CMA 平台，并且呢，你别看呢我们在国内卖10多万，这个像是什么星越 L 啊这些 CMA 的这个产品，在国外。贴了像雷诺呀这些各种品牌的标卖到国外去，很多的市场都卖到人民币的话，合到20、30万啊。其实产品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国内的话性价比更高一点，更卷啊。所以说我还是说啊，如果说预算如果充足一点，那一定要买 CMA 的产品，像博越 L、星越 L 啊，包括星瑞，肯定是比帝豪要略好一点。
1: 离谱时刻这个问题，我帮你重新这个重构一下啊。他的意思是说呢，20万以里的 SUV，要续航里程最大的，就是20万以里，就是最大的纯电车，
2: 你能往右点吗？
1: 是哪个？
2: 20万往右点呗。
3: 得右多少啊？
2: 右不了多少。如果真的就是，我感觉啊，如果是已经到
1: 这
2: 达
1: 个问题就是问给你的，
2: 20万的一个预算了，咱们再往上再卯一卯，卯个2、3万块钱。为什么这么说啊？那目前24万9千8的 i6，现在如果全款的是优惠1万，就是23万9千8了，对吧？如果你要是有二手车置换和报废，还有1万5或2万的一个补贴，然后算上购置税保险的情况下，大概就是23万左右出头就能把 i6 开回家。它有几个核心的优势啊，首先它的这个配置天花板了，然后它现在目前的话，比方说从这个续航上来讲，720公里续航，800伏的一个超充平台，那主打的是10分钟续航500公里。你开上 i6 这款车型呢，就基本上在家里没有里程焦虑，在高速上你更没有里程焦虑。那它的底盘和乘坐的舒适性也非常棒，像理想 i6 标配的双千空悬加 CDC 电磁的一个减震，那高低可调，软硬可调，过滤的效果特别好，静音的效果也特别的棒。那也是。它的这个空间上也特别大，轴距呢超3米，比 Model Y 还长了110这个毫米。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也特别的好，包括标配的抬头显示，然后包括我们的电吸门、双腔空悬、冰箱，包括5座的加热、4座通风按摩，这个整体的配置还是比较拉满的。那如果你要想买一个720公里续航的纯电的 i6，您可以来机场路找到亚楠。你买不买不要紧，你先来感觉试驾一下，如果好的话，咱们再进行研究。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个9一个8。
1: 它是家用，然后这个是一位60岁左右的用车人，想要这个吉利缤越自动挡，说可不可以入手？现在裸车大概多少钱？落地多少钱？直接说落地吧。
0: 落地6、7万块钱，然后缤越也分那个缤越超能版和缤越 L 啊。如果说是小点动力的话，那就是缤越 L 1.5T 的动力啊，然后性价比很高。也有车啊，因为缤越 L 呢，作为现在燃油车，4月份至少是销量低啊，燃油车销量低，这个比较火。然后等订单的话，基本上得2个月以上。你要买的话，你得提前联系我。店里一台现车都没有啊！这是我们店
1: 卖这么
0: 最
1: 好，
0: 紧俏的一款车。
1: 哎，我
0: 对，
1: 一直以为是博越 L 卖的最
0: 博越
1: 好
0: L 也卖得好啊，
1: 啊！
0: 这俩应该是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啊。然后甚至4月份的话，缤越 L 比博越 L 卖的还多啊。这
1: 哦，
0: 个南方市场卖的好一点啊，然后咱们北方可能还是认大的啊，博越 L 会更稳一点。你要买的话呢，加我的微信，看看你要哪个配置，你的预算。关键是啊，如果说你预算很低。然后买缤越超能版1.5自吸的那个啊，如果说预算足够，那买个 1.5T 的，是吧？配置更高，外观也更好看啊，缤越 L 更适合
1: 就这么说吧。60岁，你推荐他买哪款？
0: 啊。那这个都有，因为这个在我这买缤越 L 的很多，但是呢，就是预算还得看预算，预算这两个都是造型比较好看的，但缤越 L 肯定更好看一点。但如果说预算不够，那就买缤越1.5自吸的啊，超能版。那如果说要是够的话，就买缤越 L，肯定会更好。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1: 你问东哥，你跟。

0: 如果你现在想去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都可以。
1: 红色甲壳虫，按照我的固定思维，有点卡性别了。
0: 嗯、啊，对啊，一般红色甲壳虫
1: 卡性别了，
0: 相对来说女性驾驶员比较多。
1: 嗯，有点卡性别。学生一直说他朋友有个传奇 GS 八两驱的，2018年的车，13万公里，白色，有喷漆儿，大概现在多少钱？
0: 如果是钣金全车原版这个公里数的话，2018年的是吧？2018年这车，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4万多块钱，不超5万。
1: 嗯，说昨晚加的油，赶上中石油加油站搞活动，一升优惠1块钱，省了50块，好开心。
2: 开心就好，
1: 好开心呢、啊！哎，你那是哪个呀？还是都搞呢？今天还有吗？
3: 一听你说都替你开心，这省50块钱真不少，
1: 啊、是不是？50块钱，高哥算一下子，够交多少秒罚款？
3: 那得分谁说、啊，
4: 谁说50块钱不一样啊？
3: 那是我说的话，我超2秒的话，那得交多少钱呢？一天1块钱得交50天，
4: 不是人家
1: 问
4: 你，问
1: 的就是秒，
4: 50块钱够多少秒？
1: 时间
3: 够多少秒啊？那咱这政策也不统一。
4: 别问他数学问题，他反不过来。
1: 就这么说，是不是打你了？是不是回答你了啊？来，再来个二手车的问题啊。20款的哈弗 H9， 2.0T 汽油四驱精英型5座，白色，63000公里，
0: 大五座啊。2020年的话，肯定是个老款，但是现在目前这个老款的哈弗 H9 新车优惠幅度特别大，二车的价格呢也不太理想。个人认为，2020年如果老款的话，应该在8-9万块钱这么个情况啊。二车这东西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如果你确实想出售，想评估出一个准确的价格，你就一况机一号红桃二车走起，或者呢拨打4881357，也有专门的评估师帮你评估价格。
1: 50红光的面包问有没有插混的？现在
3: 它是增程的，也是插混的一种，纯电续航这个满油满电呢，厂家没给数据。纯电是50公里的续航，5座的，起步价格呢是68800。
4: 你这个行啊，纯电50公里的增程，倒腾过来吗？
3: 增程版50公里，标准型5座。
4: 这么小电池的增程，
3: 但人就出了。
4: 哎，那你看还能卖呢是吧？
3: 这个车主卖的是内部空间和实用性。
1: 那它的对标人群是？
3: 对标人群呢？公司可能拉点货，出早市夜市的，还是以实用为主。
1: 只有这一个配置吗？50公里的？没有高配吗？
3: 纯电续航还有300公里的，64800。
4: 那差不多。
3: 还有纯电续航150公里的，那价格呢就高了，也在77800。但是店里有车，你来买吧。
4: 你就这
3: 欢迎你，现在我们店里呢也搞活动。
4: 这50公里续航呢，能上高速吗？你上就没了。
3: 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事儿，只要是有需求呢，你可以买。
4: 买了扔道上我也不管。
3: 小张总，我发现你自从减完肥瘦下来之后，你这思想也瘦了，天天负能量。
4: 我啥负能量？
3: 你是不是喜欢吃鱼啊？
4: 替人家客户这个想想问毛病不行吗？
3: 那
4: 这玩意儿
3: 你替客户问没毛病。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呢？
4: 续航20啊，一跑上高速没了，你那发动机冲得过来吗？
3: 不是，厂家生产这个车，人家不会考虑这问题吗？
4: 所以
3: 到你这，
4: 我现在我要买，我替客户考虑一下。
3: 那
4: 你
3: 可以买贵的呀。
1: 就这么问吧，高哥，因为他问的是那个有没有插混的，就是咱有增程的，就是增程的这个50的这个红光的面包是只有50公里这一个参数吗？
3: 50公里还有150公里的
1: 啊，有150的，
3: 对，价格不一样，
1: 啊、可以考虑考虑去看一看。
3: 打
1: 差多少？
3: 3-8，1-9，4-8。
4: 你也不知道，
3: 差肯定是差的。
1: 妥了，来问小张总，
3: 6000块钱，
1: 40万全下来，不考虑保值，只要求行驶的质感好，车辆稳定性好，每年出门2000多公里自驾一次，纯油的。
2: 你那句话纯油的让我一下心就凉了。
4: 对，你
1: 纯油的，
4: 你这你问我，我现在也没有这么贵车呀，因为我感觉你这个需求20万以内足够啊、嗯。但是呢，如果要人要到40万的预算啊，要的肯定就不单是你要这些东西了，是不是要点牌面啊？是不是要点这个车的品牌呀？
1: 质感，
4: 对，质感呢各方面它要求就高了啊。所以说，你要是让我买这个价位的车，我估计可能会买个四驱的 A6，是吧？差不多这个价格。如果要品牌的话，买个E300，也差不多。
2: 都够。
4: 对，都够。那你看你要啥？如果就纯要行驶质感的话，那可能 A6。

0: 就性价比更高呗。
1: 一年出门2000多公里，自驾一次啊。东哥，你推荐哪个？刚才说的轿车是给说个 SUV，40万全下来的，要行驶质感好，车辆稳定性好，最重要的不考虑保值，纯油的。
2: 说个 SUV，
1: 啊，
2: 我不知道现在3.0T 的途锐现在多少钱了？
3: 得40，好像不够，不到45万多
2: 是，
3: 左右。
2: 因为那40万的车呢，如果能稍微提点啊，在这个价位的话，我觉得这个途锐，因为不考虑保值嘛，
1: 不考虑，不考虑，
2: 只要求这个
1: 质感、
2: 质感的
1: 稳
2: 话，
1: 定性。
2: 途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3.0T 的。
1: 嗯哼，看看啊。问东哥说：“平时天儿好啊，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露营啊，然后还不想花多少钱，想整个二手 B40。哎，动力跟年份选哪个比较好？二手
2: 这个首先一点的话呢，你得告诉我你准备购
1: 钱
2: 车
1: 儿。
2: 预算是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得告诉我手动挡、自动挡啊。如果你要是说想选个手动挡的，包括老的 H5 了，包括 B40，3、4万块钱能买个相当相当好的。” 我说是手动挡的，汽柴油全都能拿下，那就是一个，尤其 H5 现在老款的这些呢，就2万块钱左右，那都能选个相当不错的了。如果说你这个想法比较符合，哪天呢说一开心，然后之后呢一性情，可能还往稍微路况差点的地方去，像这种车的话，都能承担起这个任务。
1: 哎，起亚还有一遍广告。
4: 世界杯嗨购六，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易发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啊，欢迎回来啊，继续，还是大家有什么汽车类的问题啊，这个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4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 RAV4 跟迈腾？
2: 如果说迈腾的话呢，大概在2015年的，比方说黑色的、公里数少点的车况精品的话，就得奔着3万大多4万这块去。但4万块钱买15的，那车得嘎嘎好啊。RV4 首先得是2.0还是2.4的呀？这都得整清楚。颜色2驱4驱，
1: 白色，
2: 白色的啊，
1: 按四驱算，
2: 也大概都是15、16的吧，迈腾的话呢，如果16年有 B7 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但是16年多数上来的都是 B8 了，所以这个预算买16的好像不太，买 B8 不够。
1: 哎，就说刚才露营的这个哈，
2: 就是
1: 按照大概他的这个预算，也没有预算啊，因为他说不想花太多的钱。就是除了 BQ 四零之外，有没有别的选择？其实很多，
2: 偶尔人呢开到郊外呢，想让自己静一下，没有什么越野的需求的话。我更建议呢，你可以考虑一个土话说面包车
1: 啊，
2: 然后呢自己呢稍微进行一个小小的改装，这样的话出去比较方便和适合。
1: 来看看啊，老师忘说了，说不一定是 BBA， 40万全落地的 SUV 啊，他刚才问的是 SUV 啊。
3: 那 SUV，
1: 然后还不一定，还非得是 BBA 啊。
3: 那咱不东哥说了吗？途锐的话是2.0的，你够了，那是没问题啊。缺点啊，它要落地，缺点不太多。但是呢，还有的情况下，星脉啊这些也都够。
2: 星脉质感一般
3: 啊。对。
2: 那既然玩，咱就说这个，只说这个，他说质感哈。
1: 对，因为他不考虑保值。
2: F 钩子现在多少钱？
3: F 钩子40多了，现在
2: 40多点
3: 左右。
2: 我整的怎么老整高了呢？就不能有个30多万了？
3: 没有，他
2: 据说这意思，包括
6: 吉姆尼吧，
2: 包括普拉多啥的呢，都是这个行驶质感不错的。但是如果公路行驶的话，途锐在这个价位应该表现算是不错的。那两款呢，包括普拉多呢，包括 F 钩子的话，越野啊比较好啊。再就是呢，这个个性方面做的也算到位。
1: 哎呀，咱这有人，这宝我得拿下来了。

0: 举不起来。领跑第九九，今儿橘子没来呀。他这代言人，你说选的，我感觉真适合，真恰当。看出来是谁没有？
1: 看不清楚。
0: 你是我心中的一把火，费翔。
2: 这本来是领跑代言人。
0: 纣王，他跟这车真适合。
1: 年轻的时候帅。
0: 他真适合。然后他现在走的是这种型男，美式型男这种路线。他不应该穿西服。
1: 你说他为什么？
3: 这不代言宣传片吗？得正式点。
0: 他呀，
2: 他没结婚吗？
1: 对呀、啊，你搜一下费翔。
0: 高哥，费翔结婚没有啊？告诉你没有。
3: 现在结婚不代表就结婚了，中间还能离婚呢。
4: 高哥，你说你自己啊？
0: 有道理。
3: 我说的是你。
4: 有道理。结婚了也不代表就是一定。
3: 哎呦，我原因找到了。其实你没离婚之前，你性格挺稳定的。
4: 我现在也稳定啊。
3: 你这还稳定呢？都暴躁成啥样了？
4: 我啥暴躁了？
3: 说个50公里增程都得怼我两句。
4: 你那50公里增程我就没见过。
3: 你插电混动还有55的呢。
4: 插电
3: 的秦 Plus 怎么说？
4: 人家没电的用油跑，你没电你干啥呀？
3: 我没电，我发电就充电了。
4: 啊，你就停路上充。
3: 有毛病吗？
4: 停路上充呗。
3: 他不等没
4: 就充了。
3: 跑不倒了。车走起来就充了。
4: 供不上。你开过55公里插混？
3: 够不够？
4: 你开过55公里插混？
3: 厂家都生产了，那
4: 厂
3: 家有
4: 问题吗？你开过55公里的插混吗？
3: 厂家生产了，
4: 根本就不够。
3: 你不够，
4: 根本就不够，
3: 你都不应该开 4S 店，你应该去厂家。
4: 那你那不够，我就说这个事儿吗？
3: 什么厂家生产
4: 出来？你
3: 不，
4: 我就问你，你开没开过55公里续航的插混车？
3: 我可不跟你说，你解完货再
4: 说吧。电供不上，电根本就供不上，所以说你那个车一旦上高速了，电费更快，就得停那儿充电，有可用性吗？
3: 笨成啥样啊？他跑没电了，完在旁边停着。
4: 你那50公里上高速折一半，在冬天再折一半，
3: 你可别误导大家了，好不好？
4: 我开过纯电车。你也开过，你不知道
3: 我那叫
4: 跑高速啥样？
3: 不叫纯电。
4: 你现在开增程啊？
0: 没有，高哥说他那个面包那个是增程。
4: 那增程他用在高速上是不是纯电跑？
3: 他不边跑边充电吗？
4: 不够啊，
3: 够
4: 说就不够呢。你比亚迪也不够，吉利也不够，五十公里的插混都不够
3: 呢。
4: 那就问题就是啊，上不了高速啊。你上高速就扔那儿啊，在那儿那个原地打火充满电啊，充20公里电我再跑。
3: 不是你上高速买150的呀？
0: 哎，
4: 对呀、啊，那说就是啊，
3: 你这五十的在市区出早
4: 车
3: 夜市用啊，
4: 我说就是啊，你这车上不了高速、啊，
3: 你厂家就满足多用多用，
4: 我就是说你这个车上不了高速有毛病吗？
3: 上不了高速，你厂家
4: 就是上不了啊，对呀、啊，那你这不就是吗？5公里增程
3: 我
4: 就没见过。我
3: 个权利不让小张总来了，
4: 我能不能付我个权利不让他来了？
0: 完了，
4: 这么能抬杠呢？我就说你这个车上不了高速有毛病吗？
3: 有毛病。
4: 你咋能上啊？你给我跑高速跑一圈去。
3: 什么叫高速啊？我从这到二城叫不叫高速？
4: 高速可以啊，你跑呗。
3: 我跑到
4: 高速
3: 肯定能跑
4: 呗。你跑呗，你别原地给我充电，你原地别在那停着给我充，你不停着充你根本就不够。你那插混车它也不够，电50公里能跑啊？
3: 你可明白了？
4: 我开过可不明白吗？你都没开过，你就张嘴就来。
3: 我没开过，不代表我不对这车不了解。
4: 那你现在了解的
3: 不
4: 比我多，你了解多少？这车多钱你都不知道，你还卖这车？这车照价多
3: 钱？我怎么不知道？
4: 优惠多钱？多钱？
3: 我怎么不知道？
4: 50公里这个多少钱？你跟我说，你别查。
2: 不是我查。
3: 68800。
4: 优惠多少？
3: 优惠6000。
4: 优惠6000
3: 啊？
4: 你卖了几个这车？
3: 你管我卖几个呢？
4: 你卖不出去这玩意儿。
1: 各位兄弟们，
3: 我真是不愿意说。
1: 各位兄弟们啊，第一个呢，D99一款新上市的车型，而且
0: 没有刚才说五零
1: 六。我你说的D99费翔
0: 啊，费翔老师，对，
1: 一个非常的、一个非常新款的车型，而且呢，哎，性价比特别高，配置也特别高的一车，加上这么一个代言人，他为什么就没控制，就是转到这50公里、
0: 那、
1: 啊、
0: 是，
1: 所以的话呢，如果你现在真的说20多万想关注一个 MPV 车型，而且呢这种新能源的 MPV 卖的特别好啊，现在你可以随便的看一下，包括呢现在市场这几款卖的真不错，这时候你可以联系我菊哥啊，
0: 哎，
1: 13945117119啊，是13945117119。电车这东西它跟传统的油车不一样，先定的话，厂家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各种什么膨胀金啥的。这个亚楠最懂是吧？给大家说一下呗。
0: 我其实也想问一个啥？
5: 说。
0: 理想有没有跟这个D99差不多对标的车型，或者未来有没有？
1: 车型有，钱没对上。
0: 钱没对上。
1: 对。
5: 对。
1: 他得狠了劲儿了，
0: 哎，
1: 50来万呢。
5: 峰哥不有句话吗？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
0: 那是
5: 对吧？那就是如果要是考虑到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吧，也是我们最新上市的征程的车型，一个是旗舰六座的自身。

0: 巨象的 SUV 叫 L9 利维斯的版本，它有 L9 Ultra 的版本和 L9 利维斯两个版本。那像 L9 利维斯的标配版本主打的就是全线控的底盘，包括双马赫芯片的顶级支架，包括量产手款的800伏的主动悬挂，包括这个智能巨身的一些智能性啊。那比方说它这个全球首发的800伏的主动悬挂，它取消了一个防倾杆和四轮可以独立的这个解耦，那响应呢仅为这个5毫秒，单轮的阻力能超过这个一吨左右，就烂路的话它基本上没有颠簸，车身的这个侧倾也比较小。所以说包括我们的续航，像这次的话我们纯电的续航能达到420公里啊，而且是800伏的5系超充。我打个比方，你开这个车上高速的情况下，那10分钟就能续航500公里，基本上有4000多座的超充站。那理想专用的，比如说140公里左右，车机就会自动规划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芯片啊，然后包括我们充电的速度也特别快。那续航呢，因为有个征程嘛，有个油箱60升的油箱，那征程也没有任何焦虑，所以无论是在纯电的平台和征程的平台，还是在配置底盘的平台，现在都是走在时尚的一个前列了，也是九系的一个引领者。那包括我们将来的 L3L4 驾驶的这个升级呢，我们的芯片的这个升级能力，包括我们的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挂，都是提前做了一个准备。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感兴趣啊，对这个大6座的车型，或者是即将上市的 L8 5座的车型啊，可以来到机场路16号，咱们有试驾车，你先体验一下。如果你要觉得很不错的话，我在听友方面肯定会额外的照顾啊。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98。
1: 亚楠，你说咱这么说行不行？
0: 嗯，
1: 你说呢？在这个新能源领域里头，
0: 嗯，
1: 就是高端的，算是高端吧，40多万、50万的，
2: 绝对
1: 一年不到，村里变化特别大。
2: 哎呀，
1: 哎，首先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就是现在咱，理想这个车，包括 L 九，那么呢，车在一定的速度，比方说特殊的场地，你时速真的跑过150公里的话，以前那老客户确实呢对这底盘的扎实性，
0: 觉得车轻，
1: 包括刹车有一些小情绪啊，有个小程序。那么这回的话呢，理想主要推出的这个 L 九的话呢，叫利维斯，是不是这么叫？
0: 利维斯，
1: 对吧？利维斯啊，这英文。说啥英文？中国话
0: 就想牛仔裤也
1: 得了嘛？
2: 对，就是牛仔裤。
1: 他这个车整个上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底盘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0: 对，
1: 包括其他的续航啊，也包括其他的同价位的新能源车，那么呢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加强。比方说我们的雷老板重金啊，请了很多的这个国外的真正大品牌专门设计底盘的大师们啊，然后进行了这个一个底盘整系，整个品牌车也是进行一个加强和改进。再就是现在的车，你看去年6月份，就是说包括这些高端的电车续航公里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对，现在是多少，
0: 现在都是400以上。
1: 所以新能源车在高端这一块，不只是智驾了，互联这一块，在底盘包括续航方面，一年的变化太大了，村里还是有变化的。
2: 嗯
0: 嗯，
2: 说说20款2V4白色次低配，跑了9万公里，2块补漆，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
1: 20款是20年落户的，
2: 20款，
1: 20年两驱的是吗？2.0
2: 没说区。就是白色次低配，
1: 两驱四驱啊。如果说的大概的话呢，这玩意儿说7万多块钱吧，因为这个东西有高配、有低配、有两驱、有四驱，整个阿尔维斯那个年代全部打开的话，大概也得有将近10款车，而且呢还有2.5双擎的。具体的话，这个价格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信息，我才能给你评估价格。你可加我微信17148-1357。
2: 但是就是刚才是不是提到汽车的这个价格哈？你看九国城也给我发这个，他是说5月份博越 L 跟缤越 L 销量差不多，卖的确实都不错。你就看看卖的比较好的这几款车，你看都啥价？你看看价格，基本落地之后没有超过11-12万的，基本上。
3: 他这个是吉利的销量，
2: 这是单独吉利的是吗？
3: 对，吉利油车的销量。
2: 但是你要是看总榜单，你会发现也是这样。
3: 对，差不多，
2: 包括新能源也是一样，
3: 都是
2: 价。哎，新能源就是现在总榜单算上绿牌算上蓝牌卖的最好的是不是星越？
3: 对，星越
2: 是星越吧？
3: 对，好像卖了4万多。
2: 星越现在落地6万，
3: 对，6万到8万区间吧，
2: 是吧？
3: 5万到8万区间差不多。
2: 就现在整体就大概是这样。我最近尤其最近这半年来，就是所有的发布会你就看啊，基本上除了它已经明确的标明了是高端车型，它要走高端路线。

0: 之外的车，尤其新能源的车，价格他在发布会上但凡不达到99,900以下，这发布会算白开，没用。就是要么他就是你给点这种饥饿营销是咋的呢，上来先给你说一个假设，说一个129,900，但是他一定话锋一转，就是给你来一个但是我们会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最终落地价是将近90,000左右。这样现在车是真便宜，是真便宜啊。来找找啊，这块都是说 L9 的，有人说今天多悬，差点出现了另一个文夺。那都不能，那都不能，刚才就是咱们这两位都不能啊。
1: 对，探讨问题，
0: 对，
2: 我们就事论事，
1: 不要回避问题，
2: 人上来就人身攻击。
0: 主要他俩都不想去西藏，主要是
1: 谁攻击你，
2: 谁攻击谁知道。
1: 那你净攻击我们厂家，
2: 那我说的
1: 我们的技术
2: 咱是不是探讨，
1: 不跟你探讨了，就是
2: 你
1: 都给一帮人带偏了。
0: 不讨了，说个关于 L3 的事儿吧。这个淡淡风情他说冷知识哈，他说说现在没有任何一款车能符合 L3。
3: 符合啊。
0: 他说而且目前的车，他说你有这个线控底盘刹车转向，说升级不了，因为没有同时符合这些硬件的车目前。
3: 完全不是啊。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0: 他其实就是在质疑你刚才说的
3: L9 两个版本，你要说奥帅版本可能是不符合，但 Lewis 的是完全符合 L3 升级的标准，而且是硬件完全达标，符合法规和软件 OTA 的升级。那在硬件层面的话，是全面的满足甚至超越国内 L3 强制国标的门槛。那它有几个方面，一是它的强制性底盘必须是双永于线控转向加线控制动，它的响应速度是小于200毫秒，失效可以无缝的接管。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支架的算力也会决策的平台啊，目前的话国家国标最低的标准是总算力大于等于500 TOPS， 然后但是我们自研的马赫100芯片是两个芯片李维斯啊，5纳米的一个芯片总算力在2560 TOPS， 是 L3 最低标准的5倍以上。这是我们硬件的方面的硬件和软件的一个搭配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激光雷达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数量都是完全符合 L3 的驾驶级别的一个升级，所以这点是没有问题的。但 Ultra 版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功能。
0: 这个 logo 的差别你看好像是毫无违和感啊，就一下就这价格翻好几番。
2: 我这个我看不少啊，有拿星瑞换的，有拿这个不星瑞R换的，确实。那你就看现在的这个车，其实设计的都挺好看的，这个标确实气场它不一样啊。
0: 我看看啊，这来咱问点汽车问题，不说刚才的那个什么这个讨论了啊。我看看啊，找找有没有关于汽车的问题了。家用的代步车说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多久做一次保养最合适？
3: 你分车型吧。
2: 就正常来说，现在的全合成机油都是一年一次，一年或者10,000公里做一次就行。就是别让机油太长时间不换，然后呢，这个10,000公里左右就可以。要早的话7000-8000，多的话也别超12000。
0: 哎，你看这问的这都是正经过日子问题。说夏天长期这个露天停车，他说今年挺好，一直没遇到这个太高温的情况下，但是他就是说过两天如果万一再热起来，说就是长期停在外边，除了车衣有啥东西能就又便宜又能高效的这个给车防晒。我看有那种小黑纱布吧，很多人整那个，但是那个真不好看。不好看。
4: 这个是这样的，不管呢，说的是外面车衣啊，再说呢，你这个外面遮这个车衣，这个东西其实作为个人来说呢，我不太建议，除非你的车贴了车衣，然后之后你使这个行，因为呢，你看一下啊，这个留意一下。那么如果一台车它现在没有车衣，外面就罩一个这个罩的这个车衣，说呢我防晒了，我或者是怕这个买脏了啊。这个车衣子有风的时候，它一定在不停的动，不停的动的时候，这时候它里头的风并不是说干净的，它一定有沙尘粒子啥的。那么对于我们的漆面就形成了一种效果，就是打磨的效果，或者说一个抛光的效果。你都不用停的时间太长，我估计你停一个月，等你把车衣抽过去一刷车之后，你发现你会车身上有很多这个小划痕， 就是一种

0: 这个车衣和这个车体接触的时候，然后呢它不停的有小沙粒子，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你找一个稍微阴凉点的地方，安全地方，别停楼下也别停树边上，然后前后风挡放上遮阳板，就这么放就挺好啊。
1: 嘿嘿嘿，说的就是，他说不用防晒，说车比人扛干，你不用当保儿的，就一个交通工具。哎，这种想法对吗？也不能完全对吧？
0: 如果你要是喜欢车的话，别让它溜溜啊，有你有一颗爱车的心
1: 啊。
0: 其实呢，不管你这个车值多钱，我真见过他车可能就值10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里外收拾的非常干净啊。然后呢，你看这车你开着，你也没有什么胶套响啊，也没有什么异响啊。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啊，这安夜先生，哎，我发现就安夜先生回总有一些招啊。他说他给我看河北现在防冰雹的做法，买被子。哎呦，
0: 这玩意儿好使，
1: 哎呦，
0: 就挺好使。
1: 但是，哎呦啊，这都得我奶盖的被，这都得是啊，救活好几个棉被厂，说这个啊。
2: 这是咋能拍出来？这一个院全都在人买这东西呢？
1: 是啊，
2: 这是卖这玩意儿的吗？
1: 这就是一个棉被厂织的，这都是。但是你真别说，这合理，为啥？它符合物理啊！你就看咱过去，尤其那个夏天的时候，你在当街上买冰棍儿，
3: 坏人抽烟的
1: 啊啊！
0: 不是这个实战的时候
1: 啊，
0: 确实有一些作用，
1: 好用。
0: 但是问题是
1: 你谁能？
0: 你不能罩上棉被，你等着它下冰雹啊？对吧？你像肖大爷说的那个行，就是哎一瞅要变天了，我车不动，我下去给它扇上，这个可以。你像青天亮瓦的，你说那邻居和同事那得咋处啊？
1: 那得处的老好了，那得。他这块说车停放一周没开了，然后怠速之后，那个启动之后就觉得怠速不稳，是啥原因造成的？可以说正常，是不是？
0: 嗯，再说你这个车呀，也该去咱说检测一下了。正常的车的话，
1: 啊，
0: 如果一个礼拜不开停的话，早上等着再打着火，应该怠速是高，但是不应该不稳。
1: 嗯，
0: 但是呢车可能是行驶了一定的公里数，完了之后呢没有做一些保养，那么车放的时间再长点，早上打火呢可能是抖一会儿，但是热车之后就不抖了，这是种常见的现象啊。
1: 说他总跑乡镇的这种烂路，然后选轮胎，说侧重耐磨还是静音，这俩得咋选？
0: 耐磨呗，你都跑烂路了，就是说不好的道，你还静啥音呢？
1: 因为耐磨保证的是安全，静音给的是情绪价值，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肯定得首选安全了。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这轮胎耐磨，尤其呢如果不好的路有一些比方说算是小石子儿、小石块啥的，不要把胎侧帮臂再割出鼓包了或者割漏了的话，
1: 嗯，
0: 哎，这个很重要。
1: 预算13万 SUV 油车，油车13万 SUV
0: 太多了。哎，
3: 终于
1: 咱说说在座的吧，在座的符合的。
3: 嗯，终于轮到我了。咱们马自达的C5啊，你13万的话可以落地了，而且还不是纯低配的。现在但凡您手里有二手车，咱们还能领长补，再加上店头的优惠啊，包括大客户的补贴，您再领一个省补，那就更好了。那价格真的非常好，尤其您提到油车了啊，这个车咱们马自达C5就是一个啊皮实耐用，而且的话真的你可能不想开那年或者想换车的时候，在发动机变速箱你都不用动哦，这个是大多数人的话已经得到验证的。先锋路的二号这款车呢，我觉得您可以去试驾一下。这个车呢2.7米的一个轴距，不大也不小啊，它驾驶的要求的情况下也并不高。咱们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真的平顺性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油耗还并不高啊。这个唯一说啊，现在不能说唯一，但是极少的话没有颗粒捕捉器的，就是咱们这款C5啊。也可以添加一下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相中了咱们听友小小的照顾啊，15846377735。
1: 哎呀，咱直播间有人说纯油车不能再买了，太绝对了，怎么可能呢？油车哪怕以我这20多岁的脑袋，它永远不可能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他必须得在。
0: 有事不能买了。
1: 什么叫不能买了？对呀、啊，
0: 完喽，
1: 那废了。
0: 宾利这个品牌得关门。
1: 你别说宾利呀、啊，
0: 宾利
1: 法拉利。
0: 宾利新上了一个总裁，新的。宾利的话呢，原来各款有一些车型呢也是这个我们说的绿牌，但是新上来这个总裁，最新的一道命令就是说呢，
1: 嗯、
0: 所有的这个绿牌的宾利将、车型将停止生产。
1: 哎呀，
0: 第二个的话，那么说宾利的话，目前在新能源这个部门有400多个工程师在工作，
1: 嗯，
0: 裁掉300，剩100。
1: 哎呀，
0: 哎，所以的话，另外就是宣布，宾利将以后在短期内啊，不再生产这种新能源的车。
1: 嗯，
0: 那你说这不能买油车，那他不得关门吗？
1: 啊，宾利，
0: 换送
1: 吧，
0: 换送吧。
1: 他是不会的啊，这个油车。怎么说，其实它是用车的需求不一样。回到刚才高哥他们俩一直说这个50公里这个事儿，50公里的这个续航对于很多人，有一些比如就在室内拉活的就非常高效，所以是
2: 条件可以啊，
1: 对，所以是需求的区别。它回到油车跟新能源车也
2: 是
1: 一样，
2: 那看你的使用环境啊。如果说搁哈尔滨这个天啊，咱们不管啥电车四折，特别是最冷的两个月都是好的，对吧？你40-50公里，
1: 嗯，
2: 然后呢，如果你再跑个高速，你上去就得充电，你说这就完全没有实用性了。
1: 但你要是室内使用就完全没问题，就像油车跟电车也是一样，有些人一年他恨不得他能开到40000公里，你这种你让他开油车，他确实成本太高，所以说这种人来说，他新能源对他来说太适合了。
0: 说句混合，
1: 一年40000啊。
0: 说句混合点的话，不得罪人的话，大家都高兴的话啊，套话。如果呢，你想买个新能源车作为这个，不管是拉货还是家用车，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节目一直都在说，一定要买个续航公里数稍微大一点的，尤其我们北方地区啊。
1: 就跟周欢说，你要说30-40年后纯油车不能买，有可能那太远了，谁也不知道。嗯，
0: 在节目当中呢，我原来说过啊，这个可能是肖总有这方面的感受。在我们小时的时候，出现了一种电子产品叫电子表。
2: 嗯，
0: 当时出现电子表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认为机械表完了，以后谁还买这个？你看这个电子表还便宜，最后的话可能在路边摊5块钱就能买块电子表，对吧？
1: 嗯，
0: 那玩意儿还有日历，还走时还准，还有这个提示，是吧？然后当时所有的人全认为说这个机械表从此以后将退出这个表业了，没想到你说劳力士这小子他现在还越卖越好。
1: 嗯，
0: 你说
1: 它越卖越保值，
0: 哎
1: 啊，
0: 相当于我说这是事实吧？
3: 嗯、对
0: 啊，
3: 咱们小时候我也戴过电子表，但是后边就不戴了。不光是什么样的，其实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那这以前很远很远久远的，它也不是没出过电车吧？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燃油车的未来以后可能都是偏向这种省油的油车会多一点啊。你就像之前国家的政策导向啊，这个几种拿积分的，其中有一种是 MHEV 啊，也就是带一个 P0 电机的这种 BSG 电机启动点火用的。其实呢，它的实际作用非常的小。为什么国家还在推啊？就是说这个它是可以替代这个燃油做动力的啊，但是呢它实际的效果就并不好啊。如果说国家以后的导向可能是燃油车要出的话啊，这车企也会研究越来越省油的车，就像现在我们吉利出的 iHave 也好，还有各个车企出的这种 HEV 车型，像丰田的双擎啊，这都是未来燃油车的方向。而且以后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像刚才说的帝豪的双擎车可能比它的燃油版就贵了10000块钱，
1: 嗯，
2: 以后随着技术的成熟，供应商供应量的稳定，这个差价可能会更少啊，甚至可能卖到5-6万块钱就买到一双
1: 油车，便宜了比
2: 油车，对，一定会越来越便宜。所以说它会取代那些废油的油车啊，所以说以后这个技术成熟了，维修保养也便宜，谁还会买一个纯油的车呢？可能都会带点电啊，这样的是蓝牌车的未来。而且现在的国家导向还是说绿牌车会少交一半的购置税，对吧？那如果说以后大家都平权了，你还充不了电，那你为什么要买个绿牌车带那么大电池然后还沉，是吧？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亏电油耗更低的蓝牌 HEV 车可能会是燃油车的未来。
1: 这边有人纠正我说，这个电车就是电车，为什么要叫这个新能源？难道电是新发现的能源吗？听说100年前就有电动车。对，我说的新能源是指就是这种绿牌，咱们所有这个不用这个叫发动机的， 这种车。
0: 但是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我们没有说新能源。

0: 不好。那么现在的新能源上来之后，尤其一些高端的，就是四五十万、五六十万的，确实给我们换了一种作为
1: 不同的驾驶感受，
0: 对交通工具方面一个完全不同的驾驶的感受。
1: 嗯，
0: 包括各种舒适性配置，如果说钱儿的话，那么确实在油耗方面基本上也不用花啥钱了。
1: 比如在座中的理想，
0: 理想对，包括
1: 就是你别说，不光是驾驶，你就是光是乘坐理想的那个，你坐着它也确实它就是舒服。
0: 对，尤其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儿，你看小孩的话，一上车马上就是哎，
1: 就得劲儿，
0: 就孩子不哭不闹了。嗯、
1: 对，
0: 这都是
1: 前面有大屏幕电影院了。
0: 但是我们从回到前面那句话，我们并没有说新能源不好，可能是以后将会像小张腿说那种这个。双擎的了，油车以及和新能源并线发展，每个人呢可能对车的需求也不同。
1: 对，行者说他现在开悍马出去有点不好意思了，费油还不环保。
0: 你这是低调的炫啊，低调的炫。
1: 哎呀，你是这回事啊啊！
2: 我有悍马，我得没事溜一溜。
0: 对呀，你尤其你看，有的昨天看一个年轻人啊，开了个霸王龙，黑色的。哇哇的，我觉得哇，我比看他比以前开霸王龙的还帅，真的就是说都得行这个注目礼啊。
1: 你就跟楼下那个卫士似的呗，
0: 有钱有品，
1: 十年短轴卫士，
0: 嗯，
1: 竟然还能那么保值。问问他，那卖不卖？
0: 这个这个这可能就是经典。就是这种，如果是像这种客户的话啊，咱不能提名啊，
1: 嗯，
0: 如果你去问他卖不卖的话，
1: 嗯。
0: 你现在他一句话都不会回答，
1: 是吧？
0: 一上车就走，
1: 是吧？
0: 我太了解这部分的客户群体了，
1: 因为他知道他这个车的这个。
0: 如果你要跟他聊聊这个车，
1: 他能跟你聊，
0: 他兴许请你吃顿饭。
1: 哎，
0: 但是你要说直接提钱儿，那不行啊。
1: 哎，小张总说，我看看他这发的是啥？这是油耗呗，百公里三十啊！哎呀妈呀，这啥车呀？这是啥车呀？开了35万公里了，
3: 好像雷克萨斯57吧。
1: 哎呦喂，油耗百公里三十啊！这我一脚下去，我都脚疼。
3: 没有，你有这个段位了，你脚就不疼了。
1: 这九个城也，你有没有这段位？因为刚才说有悍马的，说悍马，他就说他觉得又不环保，然后又费油嘛。就九个城也就老兰德4700，这个是。啊，他就说他这个还开着呢，一脚下30。
0: 完了之后呢，他告诉你我这个档位是直拉档的，这三十这个和百公里30号油升油耗就劈上了。
1: 嗯，就找找这个汽车问题啊，还剩这个7分钟啊，大家有这个关于汽车问题还是可以继续问。明天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哎呀，端午假期第一天，大家对于这个端午期间这个预测咋样啊？现在感觉
2: 预测肯定是好啊。
1: 先说说吧，
3: 那我估计踏青的人肯定多。
1: 先说说3天时间，
2: 别踏青了，买买车吧，有补贴了。
1: 端午放不放假？不放假，
2: 现在
1: 明天还在啊。
2: 听说是这个发票的这个补贴可以和任何一个补贴叠加啊，所以说。如果说未来2-3个月想买车啊，这两天一定要来看看车。节后的这个补贴叠加起来，无论是省补、市补、长补，咱能拿到3个补贴，是吧？你要省补、国补选一个，再加上这个发票补贴，啊，再加上厂家补贴，3补贴啊，应该是全年，应该是这两年买车最便宜的时候了啊。所以说明天一定要来看看，我们店里车还挺多的。
1: 端午，亚楠，你不说说啊？哎，你昨天我看加纳了些微信，已经加到不让加了。
4: 大家很支持我，但是真正买车的基本上寥寥无几，但我也挺感谢的。
1: 正常，正常。
4: 今天又加我说亚楠，我有一个大哥叫传奇的，坐车来给我试驾了，就是特别感动。
1: 就
4: 是听友
1: 就是为了完成你一个指标。
4: 对，
1: 是不是？
4: 然后为什么呢？就是每逢这个端午假期这种重大的节假日呢，我们是最繁忙的时候，从早到晚基本上一点停歇都不会有。
1: 越是这种节假日，如果你们不忙，其实你们越焦虑。
4: 对，然后呢，这种忙起来有可能就是我的订单的这个产出会好一些，只要有订单我就不疲惫。然后据上次休息到现在，我已经有10几天没休息过了，所以说对于假期我是无感的。然后也希望这个 能关注理想汽车的伙伴们、朋友们、听友们，可以来到机场路16号，咱们看看车，试试驾。听友到店的话，亚楠给准备一份精美的好礼，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1: 高哥，端午节期间爱车会有没有这个特惠活动啥的，或者小礼品、
3: 只要你买车优惠永远有
1: 啊，
3: 只要你买车永远就不休息。你要是买50车呢，你就赶上好时候了。我们厂家搞了一个年终618的大促，各个车型都有优惠促销，就连紧俏的华境 S 和星光 L 倒车时间呢也缩短了。如果有预算呢，想15万以里买个大6座插电混动的 SUV，建议看一看星光 L， 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每个座位都是 VIP， 主驾还是电动调节。
2: 哥，你那个星光 L 也5.2米啊？
3: 你看看数据，你查完
2: 之后。我咋记着星光 L 是5米，那个华境 S 是5.2米呢？
3: 他拿我记串了吗？
2: 你说15万以内，看看星光 L 5.2米的车身，这不算串了吗？
3: 那华境 S 14.98万，15万以里也没毛病啊。
2: 那你刚才说的是星光 L 啊？
3: 那两个一起介绍呗，反正卖点都差不多。
2: 行，
3: 主打的就是空间够大，配置丰富。
1: 那高哥，你正好给直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他问说，一家这个三口偶尔带老人，就算是5口出行，7座的 SUV 跟6座的 MPV， 哪个更舒服？
3: 你得把价位框在这里面。
1: 你就这样，
3: 嗯。
1: 你按7座 SUV 跟6座 MPV， 他们价格就是大概是能等同的。你给他推一个，
3: 等同的，他没有等同的呀。宝骏730，
1: 你说说你预算吧。
3: 对，
1: 咱这朋友，你说说你预算吧。
3: 如果你要说15万的预算呢，买730 MPV 是7座的，也能买得到，还用不了。那车呢，才11万多，只最贵的插电混动的。那你要买星光 L， 这个车是大6座，价格呢11.78万，跟730很接近。
1: 嗯。
3: 但这两个车的空间，说实话，它俩轴距很接近。但离地间隙不一样，这个我认为你还是来店里自己试一试吧。
1: 哎，一般来说，这种7座 SUV 跟6座 MPV， 哪个坐着会更舒服点？从经验来看的话，我也好奇这事儿。
0: 更舒服，哪个更舒服？
1: 就是舒服，
0: 跟钱有关系
1: 啊，
0: 绝对跟钱有关系。
1: 同价位的呢？
0: 同价位，如果真是说上下车方便的话呢？那肯定是 MPV 更方便，因为涉及到老人和小孩嘛。
1: 嗯，
0: 你像那个亚楠说说，他们那个 L9 和那个 Mega， 这不就是对比的吧？对吧？哎，就利剑高低了。
1: 嗯，
4: 对。
1: 那可能对于他这种来说 ，MPV 照顾老人
2: 肯定 MPV 舒服
1: 啊，
2: 开着肯定 MPV 舒服。
4: 怎么说呢？如果你家里就是人员比较多，成员比较多，然后这个有这个7座的需求，其实 Mega 还是比较首选的。那 Mega 的话也是车长5.353米的一个大型的 MPV， 是市面上唯一的一个大型的 MPV。它的后排第3排的空间堪比宝马的5系，第2排的空间堪比宝马的7系。双枪的一个空气悬挂，整体的滤震效果也是特别棒的。
1: 嗯，
4: 那如果说你是为了考虑家人乘坐的一个舒适度，那你就闭眼充这个麦霸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的800伏的这个充电的一个这个5系超充站啊，因为我有好多朋友都是开着麦霸去三亚啊，整个过程中的话充电非常丝滑，10分钟续航500公里，包括对。包括有这个一家四口啊，这个一儿一女把这后排垫个充气床垫，然后把这个屏幕一支上，两个孩子看完电视吃点好吃的就躺着睡觉了，就整体的想象一下，其实
0: 真好，
4: 就也非常好。
1: 端午这3天咱也应该这么过。
0: 那个你刚才说的是 Mega 对比哪排座椅像五、
4: 啊？
0: 不是像
1: 7系，
0: 像
4: 对，但是它绝对
0: 3排像5系是吧？
4: 3排是5系，2排是7系、
1: 啊，
4: 可以真正去做。
0: 你们 Mega 是带气旋的吗？
4: 双枪空悬，所以它的滤震效果也非常好。
0: 掉坑里了吧？
4: 怎么了？
0: 进坑了？你的3排一定要比宝马5系的后排要舒服，因为宝马
4: 他说的是那个空间，
0: 哦哦、
4: 没说是舒适度。
0: 因为呢，宝马5系它没有空悬。全系没有，540我不知道，但是520、525、530的话都没有。
4: 它是空间，
0: 嗯，
4: 它指的是空间，
0: 我知道你说的是空间。
1: 嗯，
3: 高大上的 SUV 呢和 MPV 呢给你做了个对比，我说个亲民的。刚才我想了一下，其实50星光，
1: 高哥你直接
3: 收，好嘞，
1: 说完这个，
3: 50的星光 L 这款车呢，起售价格11.78万，它这款车是定位呢是人民的大6座， 空间呢确实是够大，但730呢最高配的车型呢插电混动的才来到了11万多。这两款车如果坐着舒适度呢，我认为是不分上下的，但这两款车的车身尺寸星冠 L 呢略微要大一些，通过性会更好。如果家庭买车呢都想要6座或者要7座的，就看个人的需求了。星冠 L 呢开不是星光730这款车开起来在市区呢更灵活一些，三排空间呢应个急还行，如果长途的前提下坐小孩还能舒适性好一点，要坐成年人相比来说呢有点勉强。但这星光 L 大6座呢第三排的空间呢确实是不错，因为这车前段时间我拍了个视频分享到抖音快手小红书上了，你们可以进去看一看，价格也非常的给力，现在交1000元可以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包括贷款免息，还有厂家的置换补贴、3年终身质保、赠送太阳膜以及安装充电桩的安装服务。现在这车卖的挺好，大部分呢都是以订单形式来销售的，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大6座插电混动绿牌的车型，欢迎大家来店里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正好我们6月18号就是今天，厂家呢也搞了个活动，现在订车呢能够早日提车，同时其他的优惠车型呢也有优惠促销，如果有喜欢的呢来先锋路7号过来看一看，电话是3-8-1-9-4-8。
4: 大家好，理想汽车亚楠，然后今天我还没开张呢，就马上下了这个节目，然后我店里还有一组 L9 Levis 的客户在等我，然后也希望能成交。那目前的话，如果你想看一个6座的征程的具身智能的旗舰 SUV， 不妨关注一下我们 L9，它分两个版本，一个是 Ultra， 一个是 Levis。那目前的话，6月30号之前下定都是在首销权益范围之内。那现在 L9 Levis 的话，就是48.9万就可以把 L9 Levis 开回家。那23号我们现在又全新上市了一个原生的旗舰的 SUV 5座的 L8。那目前的话，它对标的是9系所有旗舰的功能，绝不妥协，包括第二排的空间比迈巴赫的仰角还要多出12毫米，包括它的坐垫长了20毫米，所以整个二排空间，如果你没有6座需求的，还想选择一个征程的车型，不妨来23号的发布会来看看。那明天上午的9点也是开启我们 L8 的一个动态试驾啊，让如果像这个端午假期大家有时间，可以来到机场路来看看车试试驾。同时呢，我们有在售非常好的纯电的 SUV i6， 现在的政策呢，包括金融政策非常的利好，首付79800，3年免息的政策，包括陆续的补贴就要上。在节后，所以说现在是买车的最好的一个机会了。那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啊，就店里头主销车型，尤其是昂克赛拉C-5，C-50，现在价格真的是很接地气了。尤其是咱C-5，现在呢125800低配车型呢，现在。如果政策拿全的话都不到10万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去先锋路的2号去，哪怕您去试乘啊，最好是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咱们燃油车啊，因为它无论是2.0的2.5的，现在呢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真的平顺性非常好，不试驾您感受不到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如果一旦相中车，咱们听友和额外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5。
2: 大家好，吉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这个省油的蓝牌车啊，就看看我们吉利的 iHive 这个技术啊，这个星瑞呢1.5自吸的机器配合 PEP3 的电机架构啊，双电机，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非常高效的发动机的这个效率啊，能达到48.4%。什么概念啊，就是这个以前第一代的时候呢，第一代雷神43点多已经说是行业里第一了啊，现在已经达到48点多的热效率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关注这种省油的车啊，一定要关注一热效率，二是它的这个百公里油耗嘛，对吧，这个油耗2升多，市区啊绝对是能达到的，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这两天这个龙塔在搞活动嘛啊，就是这个 iHive 的试驾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或者说直接找我到我们店里来 看看车，试试驾啊，都可以。还有呢，这个陆续在倒车，未来的一周呢，可能会倒个一板左右啊，也是比较火，比较紧俏。如果说大家买省油的蓝牌车，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0: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车老刘。

0: 首先说一下呢，红腾在端午期间是早八晚六正常上班的啊。如果有买卖二车的话，你随时过来都可以。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呢，我也回到了一矿街一号。如果有二车评估价格，想了解各种补贴是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的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1: 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最近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想法呢？那本周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还赠送给我们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啊，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装新房，老房翻新。那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说老房翻新啊，听众呢都会有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相送。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新房的好礼都包含什么呢？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这个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啊。全屋家电呢，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小米 1.5 匹空调。老房的好礼包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全屋暖气片的更换，包括全屋换线、防盗门。那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啊，你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的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到的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瓷砖、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啊。木门方面呢，欧派，包括好门面、好家。洁具方面呢，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和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这上面有很多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随时欢迎您进店参观，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日呢，即将要进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就会有好礼相送。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每每一听到许巍的这首《蓝莲花》的时候，总是会勾起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飞去西藏。这一次，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带你圆梦西藏。那我们909啊，深耕西藏行程3年多的时间，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路线。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时间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价格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啊。行程里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布达拉宫啊，大昭寺，羊卓雍措啊，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然后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药王山、八角街等等等等。具体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咱们就说啊，说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而奔赴的远方吧。西藏它总是会让人魂牵梦绕这么一个地方，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更近的土地上，就所有的烦恼似乎都会被这一片辽阔的天地轻轻地吹散。不信，跟我们一起去西藏吧！添加微信来跟我了解一下我们西藏的行程内容。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让我们利用7天的时间去放空一下自己，把生活重新开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燕薇，欢迎你的光临。

收音机前的你哦，如果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找一个既能够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那样的地方，但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啊，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这座城市实际上它真的很有特色啊，就是

它呢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这种浪漫复古，同时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真的离我们哈尔滨太近了，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啊。这绝对是独属于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在这里呢，你能够感受得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是出国游，你知道不用去倒时差，然后咱也不用去坐飞机，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吗？你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去这个欧洲哈，一坐飞机坐十多个小时，我跟你说整个人下了飞机之后都是木木的啊。然后我们去到那边之后你还要倒时差，就是这种感觉实际上真的非常不好，会影响我们的体验感。但你看我们去俄罗斯就不一样了啊，欧陆风情满大街都是，然后我们到那边你去吃到的感受到的真的就很有这种欧洲范儿的感觉，你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特别有性价比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整个行程是小团队出行啊，小团队出行，然后虽然我们是坐汽车，但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1+1陆地头等舱的这种豪华大巴车，这种车子它是座位非常的宽敞，就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啊。然后入住呢，我们有三个晚上都入住海参崴当地的酒店，吃这方面真的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海鲜大餐，是人手一只帝王蟹的这种配额哟，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啊，它大到就是它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一起去海边钓鱼啊，赶赶海呀、尝一尝地道的俄式大串啊，尝一尝当地的 Vodka 呀、然后我们还赠送给你一份这个旅拍啊，4张精修，2张精修，4张入册啊，就是赠送大家一份旅拍。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我们6月27号出发，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因为位置真的不太多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

抖音上最近有一句很高频的话啊，说什么呢？说这个高考结束后最好的成人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课本，我们学这个地理课本上会有雅鲁藏布江啊，会有巴。

中错，但只有插图，文字就算介绍的再详细，也抵不过你真正站在湖边亲眼看一下带给你这份震撼感。那这个七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吧。在城市里我们可能都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对吧？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要催单了，然后视频3秒钟不好看，迅速的我们把它划走，凡事都要快快再快一点。但是在西藏一切却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呼吸都要慢下来，就你会明白有些事情真的是急不来的，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有没有见过磕长头的人啊？他们会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然后用信念去支撑前行，少几个月，多则几年的时间，也不为名，也不为利，反正也不为炫耀，人家为的是啥呢？心中的那份信仰。就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为一件事情这么执着了？在藏民看来啊，他们讲什么？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你放下什么。所以七月的西藏真的非常的舒服，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是直接拉满的啊。对于刚刚考完试的少年啊，我们可以卸下堆积如山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来一趟高原之旅，定格一下青春。然后呢，平时我们每天就埋头在工作当中的我们，是吧，适时的放松一下自己，去高原放空一下自己，就是这个用这七天的时间吧，你可以把生活重新开机。909深耕3年多这个藏地旅行，可以说我们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这个出行节奏，咱也不赶路，也不折腾啊，很放松的一个行程。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期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威尼斯的夏天有多么浪漫，我想可能大家真的不太知道，但是哈尔滨的夏天却真的足够凉爽。那这两天的温度已经回升了，今天27度，我们似乎感觉到了夏天的回归，明天上升到30度，好像夏天真的来到了。这里是由好听声音带给收音机前的你的音乐行程，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

0: 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0: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1: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2: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嗨三下班，周四的嗨三下班，万岁！
1: 怎么的呢？还想上班是不是？
0: 不是，
1: 明天不想放假？
0: 哎，不想放假，我每次也没放假呀，给我整一个大二十号上节目，上哪儿去？给我都拆开了。
1: 啊、我说
0: 有些人不是说心疼我不给我排班了吗？
1: 对啊。咱不是这么说的吗？
0: 没有人照样给我排了。我说，而且我是二十号，前也去不了，后也去不了。
2: 哥，哪儿
0: 都去不了。
2: 哥，
0: 但是我觉得让我就我听木木说话，木木俩班儿，
2: 这俩班儿、
1: 啊，
0: 不知道咋寻思的。
1: 你们那么几个人，
0: 岳总，请你过目一下咱们的排班表，看一下我们的，
3: 太忙了，看
0: 一下你手下都现在都什么样了。木木不好意思说，年纪小，我替木木打抱不平。
2: 别哥，
0: 嗯，
2: 说自己事儿就行。
0: 哎呦，我看你这
2: 儿，
0: 你就是当叛徒的料。我跟你说，你啥也你也别说了。跟你说，你有那贼心，你没那贼胆儿。
2: 理解，理解，理解，
0: 是不是？我跟你说，
2: 合理，合理。所以呢？
1: 这么少吗？现在？没事，说你的
0: 啊、
1: 嗯。
2: 你是？
0: 我跟你说，今天嗨三人凑的齐哈。
1: 我说你今天怎么好像就是？
0: 那倒没有，这气儿我昨天已经发完了。因为这个排班表昨天我就看到了，我还是可以的。
1: 啊、
0: 就是感谢。组织没给我排俩班儿啊、哦，我已经很感谢了啊。行啊，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不休息的工作嘛哈、啊
1: 嗯，
0: 带给你快乐。你看我们过年过节都不休息，何况一个端午了，是不是？祝大家端午安康。
2: 明天，
0: 是不是？今天，哎，今天那地铁站现在我看就人满为患，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大家都在
2: 今晚大家
0: 踏青嘛。
2: 今晚大家有什么出行的计划的话，
0: 要提早，
2: 一定提早。今天晚上一定堵车。
0: 你、嗯、那什么家里面的蒿子都准备上了吗？五彩馅带了没有啊？粽子吃了没有啊？蛋黄摆了没有啊？
2: 今年的端午节，于我而言，就是到目前为止哈，
0: 嗯，一点从你身上一点没有看出端午的样子来，是不是？嗯，一股硫磺的味
1: 儿。谁也没有，我也没有。
2: 没有
1: 完全没有概念，就明天要过就放假了。
0: 其实外面还是节日的气氛还是蛮浓的啊，就是屡屡粽香。因为我、
1: 嗯、
0: 我家楼下那个健美夜市，
1: 嗯、
0: 全都糊大粽子呢。
1: 哦，那一会儿买两个粽子吧，台里那个没订着，没抢着。
0: 我那天
1: 忘了，
0: 果断的给咱们台那个我说
1: 你买了，
0: 周三最后一天我
1: 不知道周三最后一天呀，
0: 是我整个来台二十年史上订的最多的一些粽子，高达三十个。
1: 你呀、啊
0: 哦，
1: 我说大家都抢不到呢，木木。一会儿下节目，咱俩跟他去，一人求五个、
0: 哦。早就分没了，我妈就拿走了25个，就给我留5个。其实是我妈要的。
1: 阿姨啊，粽子不好消化，别吃那么多。
0: 你以为我妈全消化吗？她也送人。一抹粽香来到了端午哈，赛龙舟吃粽子，你别忘了今天我们嗨三全乎的这一期，可以说是端午之前我们仨真的是。
1: 刚才我
0: 昨天还说呢，第三鲜少了谁都不行。那天我们说了，少了辣椒，少了茄子，少了土豆都不行。昨天就少了你这个大土豆子，我跟你说，你就没
1: 来。我是土豆吗？我以为我是茄子呢。
0: 哎，如果第三鲜非让你少一样，你说你会舍弃谁？
1: 我会舍弃辣椒吧。
0: 你看，
2: 哎，
0: 我就是辣椒。我都看出来了，我的这个
2: 昨天我也选择
0: 我的悲惨的命运呐、啊。
2: 昨天我俩就掰着这事儿，
0: 对，掰
2: 着。你说第三鲜这三样哈、
0: 嗯，
2: 舍了辣椒是土豆炖茄子，
0: 对、
2: 嗯，舍了土豆是
0: 那
2: 是烧茄子，
1: 是辣椒炒肉，
0: 是辣椒炒土豆片啊，
2: 舍了
1: 土豆，
0: 舍

0: 是
1: 烧茄子，
0: 是烧茄子，
1: 对，
0: 烧。
1: 然后舍了茄子呢，就是这个土豆片，
0: 尖椒土豆片，
1: 尖椒土豆片。
2: 那我是最不爱尖椒土豆片的，
1: 所以就相比之下，
2: 所以我说我是茄子，因为我最爱的是茄子。
0: 哎，我记得你说你不愿意吃茄子来着。
2: 我啥时候我最愿意吃茄子了？
0: 你愿意吃茄子，你就改了。
2: 我什么？我一直都是愿意吃茄子的。
1: 好，那个冷知识啊，这俩搭档合作二十年了啊。
2: 彼此互相
0: 不
2: 知道叫啥。
0: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嗨三的话题是周四嘛，正好赶上周四了，亮着大家开心的。今天我们的嗨三周四聊情感，在聊情感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六月份、七月份的我们的快乐行程啊。这个六月份27号，我们有一趟去俄罗斯的行程。哎，这个俄罗斯行程是这样的啊，
1: 19号有一个，
0: 对，49号不，
1: 但是现在应该已经是满
0: 了，停
1: 了，
0: 停了，对对对，现在就剩6月27号了。
1: 嗯。
0: 3晚4天住俄罗斯，然后呢记住我们这次的是坐大巴出国，我们从哈尔滨一起去到绥芬河，从东宁过关，只要一本护照，然后我们是免签的啊，就过关了。3晚4天啊、宁静安详，然后呢一个远东地区的边城小镇，那就是海参崴，也叫弗拉迪沃斯托克，可以在那看海荡秋千。那有最美的爱情岛，像七月与安生电影就在那里拍的。我们这次呢主要在几个方面跟其他团队不同，高于其他团队。首先是一人一只帝王蟹海鲜餐安排的非常丰富，然后包括这个一人一套旅拍，2张精修10张入册，带大家去当地品尝正宗的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的烤肉，还有就是我们网红饼干工厂。除此之外呢，会有一些在国内玩不到的新奇体验项目。那你自愿参加，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可以自由活动。所以这个行程2480一个人啊，一价全含。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团费再减200，就是最大的优惠了。本来团费也不高啊，那等于让大家感受一下出国的短途游啊。那这个报名就是添加微信即可。
2: 想要了解这个行程报名咨询，都可以添加18646112773，18646112773。
0: 哎，备注俄罗斯。还有一个行程就是我们的七月份两团西藏之行，两团是一模一样的啊，价格没有变，6880元，一价全含。现在四段飞机的价格，你自己去 APP 上查，你就知道多少钱了。我们还有一晚国际五星、4个五星级景区、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不用担心能不能入内的问题。然后还有除了林芝，海拔2000多米，不用含氧酒店，其他的所有的酒店全是含氧的。你知道在当地含氧的酒店和不含氧的价格差了非常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呢
2: 住的这个体验和感受
0: 不一样
2: 的。
0: 对对对，
2: 你含氧的话，你这一宿下来，
0: 身体上
2: 对
0: 你就很舒服。还有呢，就是我们六大特色餐，我们不会让大家去晚餐，不会吃团餐啊，都是当地特色的体验。总之行程是非常不错的，也是我们的王牌行程。一共就两团，七月份暑期，一个是3号，一个是16号。想要报名，添加微信。
1: 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俄罗斯或者西藏，现在都在火热招募中。
0: 没错，我们进入今天的嗨三周四聊情感。
3: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其实我觉得谈恋爱啊，或者是结婚了，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时间长了之后，你不再为某些事情而纠结了。你本身在恋爱当中，可能你当时由于年轻，由于跟他产生的这种爱情产生的荷尔蒙，有些时候你难以自拔。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你情感的，
2: 但是还是自拔，难以自拔。你记得那个昨天还是前天
0: 留
2: 言的、那
0: 个、有一
2: 个
0: 留言，我其实要说的就是
2: 他自己就说，他说我以为我到了这个年纪了，我已经建立
0: 了
2: 见过那么多那啥了，我不会了。于是他又遇到了一个还是能让他重燃
0: 爱
2: 火花的这个人，然后他依然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
0: 结局，依然受到了情感的伤痛。
2: 他就觉得他
1: 男生还是女生？
2: 男生。
0: 我最后给他怎么评价的？
1: 什么年龄？
0: 30多岁了呗。
2: 他觉得他20多的时候他已经受过一些伤了，见过一些，
0: 他觉得不会再爱了。
2: 对，结果发现他又爱上了一个女孩。
0: 我最后给他评价非常精准吧，我说你距离人间清醒还差98个豆。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情种。所以今天嗨三跟大家说的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啊，你可能恋爱的次数特别多，你可能阅人无数，
2: 经历过很多段爱情，
0: 从始至终，最后你可能也走进了家庭，也走进了婚姻。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说，当你走过这一路之后，你觉得对方的哪个词儿突然点醒了你，或者是你在这些情感当中你悟出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词。
2: 对，就是在你所有的情感经历过程当中，对方的哪一个词儿或者哪一句话突然点醒了你，就这一句话出来之后，你对于爱情的理解吧，
0: 对，
2: 或者对于你们两个之间感情的理解吧。
0: 最早有一个
2: 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了。
0: 最早最早刚发完这公众号的话题，就有人、嗯、就有人就留言啊，
2: 嗯、
0: 他说你就是晚风，他说的这条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他说分寸这个词，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谈过好几个女朋友，毫无保留的想捆绑住对方，
2: 嗯，
0: 就是觉得你这生命当中只有我，
1: 嗯，
0: 但是其实我结了婚我才知道，你得允许你爱的人有朋友，不能够永远只是你。他说分寸这个词。他说亲密不是侵占边界，要懂得留白，不纠缠，不窥探，关系才能长久。你看他就悟出来这个，年轻的时候，你看年轻时候你发现你现在你老妥的手机摆着你都不去查，但年轻的时候你可哎他手机里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年轻人总愿意看，总想有这个先看看对方的手机，但是现在等到你结了婚十多年了，孩子都挺大，他放在那你都不稀烦，
2: 一直不想看，
0: 是不是
2: 不好看，
0: 对，
2: 没有我的好看，
0: 就觉得你的期待值往往就是，就你期待的东西没有预期的效果。
1: 但是这个道理就是很难知行合一，
0: 怎么呢？
1: 因为所谓的清醒的是知道要给对方空间，这样才能够让距离所谓产生美。
0: 嗯、
1: 但是当你占有欲上头的时候，
0: 是的，
1: 你就是会想知道他每分每秒都在做什么，
0: 确实是。
1: 那你的这种上头就会导致对方会。感受到你的一个压迫感，
0: 窒息，对对。
2: 聊远了，聊远了啊！今天咱就是先，你俩先别那个，这个留着十七点之后再说。
1: 知行难合一呀、啊
0: 哎！我跟你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哈、
2: 嗯，
0: 就开头人也特别多，
2: 嗯、
0: 就是也好话题，他是咕咕留言。你发现现在好多人停道上擦眼泪的呢，里面给咱留言的。
2: 好吧，那到底是对方的哪一句话或哪一个词儿突然点醒了你？
0: 对，你觉得
2: 分享
0: 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三十三个横杠的。
2: 怎么的，冰冰最近开始
0: 啥呀？
2: 回忆杀了。我都看到孙楠了。
0: 没有，你不让我歌里当中有几首老歌吗？其实我今天都想安排一些新歌，但我觉得有几首老歌也能回一回。
2: 得有这缘分的
0: 天
2: 空，这是哪个？当时我记得哪部剧？
0: 缘分天空，
2: 哪部剧的主题曲？
0: 美丽的梦，是不是？不是哪个剧吧？就是这首歌。

0: 缘分天空，美丽的梦。我跟你说，就是有时候爱情确实是一场梦，但是你要是做好了是好梦，做不好就是噩梦。
1: 那当然，
0: 人生就情感，我跟你说，谁都吃过情感的苦，别说你没有，即便你爱情一帆风顺，
1: 那你还有可能。对呀，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爱情，或者说像你说的一帆风顺，你要没有经历过爱情，你可能还有暗恋呢。
0: 对呀，你可有暗恋，其实这都是苦。我们今天说到了，在你众多的情感经历上，月月你可能没有。
1: 看脸兵哥的苦不少啊，
2: 都是苦。
0: 我没啥，其实我没啥苦，但我身边的人我看出来了，为爱要死要活的大有人在，为爱做傻事的也有人在。
2: 那快，今天就一定要都展开讲。
0: 就是那个大明星，不是曾经有一个大明星，他现在就是那个什么，不是大明星了。他曾经说，谁没为爱做过傻事啊？就是都他那么冷静，
1: 啥叫为爱痴狂？为爱狂痴，
2: 尤其
0: 月月你做到的是第二首啊，对吧？
2: 尤其年轻的时候，
0: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但是你随着年龄大了，你可能就不会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的狂热。
1: 但也别这么说，年龄大了是另一个事儿。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搞笑的视频吧，大概就是老年人的爱情的那个
2: 更那啥，
1: 相亲的那个过程。
0: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之所以他爱情的更慷慨、更大方、更自我的时候，是因为他闲的。就是闲的啊，
1: 实在是就是人生当中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追求了，
0: 对对对对，
1: 也没什么压力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完全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爱情上，
0: 对对对，喝酱油耍酒疯，闲的 橘子汽水说，今天的话题其实我有说到，我觉得我认为止损是我悟出的新道理。他说，从前总相信磨合能改变一个人，其实改变不了会让他变本加厉。他说不要认为，哎呀，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其实我觉得他能改好的，不是，要对自己好，耗尽了才知道其实最吃亏的是你，要及时止损。
2: 而且尤其是啥，这种改变是有一个前提，是他愿意为你改变。
0: 对，
2: 我现在就是遇到一种人，我会转手我就说你走吧，就是啥，上来直接跟我说，我就这样的一个人，
1: 我就这样啊，
2: 就是说比如说哪个点哪个点，他会特别理直气壮的说，我就这样，我一直就这样。
0: 你唯独能认可的一点就是你就长这样，但是你要说
2: 那
0: 你要这样，
2: 对，
0: 不好意思，
1: 其实就是他拒绝改变的一个托辞和借口。
2: 包括情感甚至包括友情也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我遇到这种人我就是，你走吧，那就 OK 了，
1: 走吧，
2: 做你自己就好，
1: 走吧，
0: 你
1: 就这样去吧。
0: 如果在感情当中，
2: 因为你为什么要为他的自私而买单呢？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木木有一个女孩说我就这样，她有没有一种可能20%或者30%她没看上你，她觉得我这样的话就这样，反正你也我对你没有感觉
2: 啊。当然了，
0: 你上
2: 这是连带着的，因为什么，
0: 是是
2: 她愿意为你改变的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动力一定是她足够爱你，如果她不愿意为你改变，多少也是她没那么爱你。
0: 对了，行了，10:25我们先告一个段落啊，我们先来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杯精彩时刻，又到了我们
1: 今天话题，先跟大家说一下，
0: 今天话题
1: 留言，
0: 今天话题就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你
1: 多段感情当中，所有的感情经历当中，对方的哪句话或者哪个词儿，
0: 就是你悟出哪个词你觉得和恋爱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了，
2: 或者对方的哪句话当时一下就让你哎呀幡然醒悟，
0: 确实如此，
1: 忽然清醒，是不是？
0: 人生就得经历，你只有经历了，你说的才是你痛彻心扉的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1: 一个，
2: 就痛苦了才能透彻。
0: Race by 世界杯，
3: 点球！
4: 4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5: 看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6: 哎呦，被飘出去了！
4: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ect 世界杯。
0: 呀，这个啊，为世界杯熬夜48天不惜我熬成了黑眼圈。世界杯今年是美加墨啊，就是刚才我们想说到这个，我们嗨三也凑凑热闹。其实
2: 美加墨是哪个国家呀？
0: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墨西哥耶！那你认为的美加墨是哪儿啊？
2: 我知道，明知故问，挖坑呢。
0: 美国，
1: 加州，美国加州的一个墨西哥鸡肉卷。
2: 就说美加墨是哪个国家呀？
0: 好多人说美加墨没有，好多以为人美加墨是个国家的名称，
2: 就像佛得角。
0: 好多人说
2: 这两天这不是都知道佛得角这个国家？
0: 说美加墨是哪个城市、哪个国家在哪办的呀？
2: 所以就是说啊，世界杯确实是一个每4年一有的一个为期一个月的盛会，
0: 绝对是盛会。
2: 那在这个盛会来临之际，我们嗨三中的兵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好 福利呢？
0: 没错，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乐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给大家
1: 每天点小礼物，
0: 派发点小礼物吧，
1: 然后大家一起关注关注，聊点最近关于某一场比赛的一些小话题。
2: 今天的
1: 问题
2: 我盲猜一下，是不是跟葡萄牙有关？
0: 没有。
2: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们做的是
2: 因为今天凌晨这葡萄牙这场球踢的我呀，
0: 我看你发朋友
2: 是
0: 因为 C 罗老了，你得不承认廉颇老
2: 也不是，这场刚就这一场啊，我觉着跟钢管金这一场纯是演戏，
0: 我觉得演的成分
2: 就是有说法，就说好了是踢平，
0: 因为小组赛啊，肯定都是得有一些战术，
2: 后面是葡萄牙一定是会进。一定是会进线，这是一定的，
0: 一定会进决就淘汰赛的。
2: 算了，不说了，说今天的话问题吧。
0: 但是我昨天看了 C 罗的侧面，跟他四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2: 是吧？
0: 对，你看他那么自律的人，他那个眼神，他已经。
1: 那我中午还在食堂看了，
0: 你看着 C 罗了？
1: 不是啊，我中午在食堂看了哥伦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还。
0: 人说亚洲无弱旅吗？这话不经说。自从那天说了这话，亚洲队开始哭哭输球啊！我觉得。整个这个世界杯今年特别特殊，48支球队参加，这个时长也比原来长了。我不管你喜欢哪个队啊，总之世界杯它是一个既时尚、既这个什么足球，
2: 而且有热情、有热情
0: 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呢，我们又到了
1: 世界的狂欢，
0: 对，就这一个月到7月19号结束啊。那我每天我们出一道题，我们给我们的嗨丝粉丝一点小惊喜。答对的话，在微信平台只要是第9个答对的，我们就给他这份幸运奖品。来自这个 OPPO 黑龙江，那这个 OPPO 影像神器尽情记录生活每一次，友情赞助。今天的奖品呢，就是给大家
1: 说的好像有所有机来
0: 说，就友情嘛。
1: 对对对，
0: 给你的奖品可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小组赛当中给大家奖品是价值79块钱的斜挎包，
1: 是不是？对，
0: 等到了淘汰赛的时候就升级了，就不是那个奖品。
1: 还有双肩包，还有耳机，
0: 还有耳机呢。
1: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呢，问题是什么？
0: 今天的问题是，木木，你猜一下啊，盲猜一下，因为别。判断题，你只需要在平台上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
1: 是否呗。
0: 对，请问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球队能否把大力神杯永久的留在本国？
2: 答能还是不
0: 能？不
2: 能，
0: 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1: 那我的答案是，
0: 哎，我再重复一遍，获得过世界杯冠军的国家球队能否把大力神杯永久的留在本国？答能或不能，是或不是都可以。好嘞，
1: 从16:30
0: 开始，
1: 我们选出第9位答对的，
0: 没错，
1: 听友。
0: 从答对的第9位，我们就给他这份79元的斜挎包啊，特别的时尚百搭。好嘞，
1: 我猜，我盲猜，应该不是我的答案啊。木木，你的答案呢？
2: 我的答案也是，既然这问题问出来了，一定就不是。
1: 好，这是我俩的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0: 正确答案一会儿
1: 再说，
0: 一会儿就公布。
2: 正确答案谁知道啊？
0: 一会儿，
2: 因为你就知道正确答案，你也得是那第9个才行。
0: 对，一会儿，
2: 对，
1: 我们那天就是第8个，你那天是第8个，
2: 所以能还是不能就赶紧来吧。
0: 你看看，哎，吃货群难得在情感上就是说的这么多啊，一发出来，首先这个欠揍就是、
2: 吃货群其实都不吃了，开始情感
0: 了
2: 啊，
0: 因为你看已经触到上肺管子上了。欠揍说：“平淡这个词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他说年轻的时候认为爱情
1: 怎么能平淡呢，是不是
0: 就得轰轰烈烈才有意思，
1: 对不对？
0: 你知道吗？但是经历了，你看呢，经历了这么多，我才发现维持平淡才是最难得的。家人平安，情感平和，心情平静，生活平缓，事业平步，做起来真的挺难的。
2: 他说的太对了，
0: 你不能够面面俱到，真的是。
1: 但他说的这个，我这几年也有感受。就以前我就觉得，怎么能这么平淡？不可以这么平淡，
2: 太无聊了。
0: 我跟你说，
2: 月姐，我跟你说，越是女生越容易这样。
1: 对，
0: 月
1: 但我这两年还是有点接受了。
0: 月月这辈子是一个在情感当中非常幸福的人，她要摊上半拉谢广坤那样的老公。还让你半刻不得安静，
1: 不用，我就摊上半拉你这样的我都受不了。
0: 你这样我也受不了，真是。
1: 对呀、
0: 你这样我也受不了，你太完美。
1: 所以咱俩就只能是搭档。
0: 你太完美。
1: 我不完美。
0: 你搭帐篷行，搭档。
1: 然后还有这是渣渣辉
0: ，
1: 他说包容吧。
0: 我就想你那样，你能包容谁呀？
1: 他怎？
0: 他脾气不好。
1: 哎，你的话说的，哎，你觉得哪个女生能接受他这么说话？
0: 因为
1: 还你那样，我咋样？
0: 你脾气不好，臭啊！你还想谈包容？
1: 咋的？我臭，我在你面前发了，臭我都不跟你发。
2: 越是脾气不好了，他才需要包容；脾气好了就不需要包容。
0: 我告诉你，就是你臭脾气。你跟你说，你应该上王志和工作去，真是。
1: 他说包容吧，包容就像个口袋，日积月累的相互磨合。口袋塞满了，那就 离婚。
0: 装不 了
1: 只有越装越大，日子才能平安顺遂，但得两个人的口袋一起大起来，不可能一个人装。
0: 对，
1: 哎哎，多有道理啊，说的。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两个人就是包容，哎，你装一点我装一点，不能都我装也不能都你装。
1: 但是但是两个人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把自己的这个口袋
0: 变
1: 大。
0: 对对对对对。
1: 能装的更多一些，
0: 对对，
1: 才不至于到装满溢出来最后选择分开。
0: 对，就分开了，就是两个人都需要包容。
1: 哎，咱这听友这。
0: 不是，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完全都是感悟出来的，就是这么多年感悟的，并不是说我自己为了这话题而发的。
1: 嗯，对对对，非常好。来吧，今天就说说这么多年的情感经历，包括婚姻经历也可以，已婚的可以说啊，都含在里面了。就是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一个词儿让你突然
0: 醒悟了，
1: 醒悟了，
2: 点醒了，
0: 或者是你悟出来了，原来
2: 就是对感情这个事情，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认知。
0: 原来真正的这个词是这样理解的，
1: 嗯，
0: 啊，16:33，那我们一首歌公布正确答案，还是现在就公布啊？
1: 一会儿啊，一首歌吧。那先把那个好事跟大家说说。
0: 现在呢，
1: 啊，
0: 这个好事就是我们的装修了，
2: 嗯
0: 啊，今天是6/18了，今天是6月18号。
1: 妈呀！
0: 今天
1: 快有啥还没下单的，今天抓紧时间了。哎，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吗？还是明天？
1: 啥？这个
0: 万象，
1: 明天啊，
0: 明天是不是到
1: 19号
0: 哈？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明天这个活动赠29800的这个礼包正式
1: 就
0: 没有
1: 了，
0: 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一直叫装修，因为现在也是装修旺季嘛。
1: 嗯嗯。
0: 如果你啊预算不足，还要装好，还要靠谱，我建议你听听我们618这个装修季的这个万象的这个活动，他现在对于咱们的粉丝，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额外赠送29800的好礼包，你听听什么内容啊？
1: 618。万象装饰带来的装新家的活动呢，是在它大包整装48800的这个正常的日常优惠基础之上，让您体验一下赠送29800好礼包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你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无论是新房的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万象装饰都非常专业。有听友的这个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也都是有赠送的，无论新房老房都有。所以你有需求先记好电话86239797，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里面都有什么。86239797。那新房的这个好礼包里面啊，新房是含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柜，想做鞋柜衣柜榻榻米
0: 都行，反正这18投影给你了，因为咱
1: 咋做你想做啥都行。
0: 对对对。
1: 然后全屋家电送给你，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包括小米1.5P 的空调啊，这些所有的家电，再加上18投影的定制衣柜，加一起29800的好礼包，这是指新房要装修的听友的。尤其现在空调多难预约呀，
0: 啊！对啊，现在1.5P 的其实2室1厅足够了啊，搁在客厅里边。
1: 那老房的好礼包29800里面含什么呢？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的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的暖气换新、全屋的电线换新，包括全屋也不就是送你个防盗门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也是全屋嘛，就一个
0: 不能全屋防盗门，
1: 全屋送你一个防盗门，
2: 这是全防盗了，整个安全。
1: 所以说这个是老房特别实惠的、实在的，也是老房必须要。要花钱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这个好礼包29800就是这些内容。
0: 嗯，
1: 无论你是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打电话去抢这个优惠的好礼包，就到明天截止了啊！86239797，86239797，记好电话86239797。
0: 再说一下呢，就是万象装饰啊，给大家一个承诺啊，
1: 嗯，
0: 就是在这里边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全程保证的是零增项，
1: 嗯，
0: 而且呢是一口价啊。签订合同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中间没有二次加价。
1: 嗯，
0: 那大包整装刚才

0: 说了48800，所有的主材呀，那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的，品牌还是非常有名的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一下，比如说马可波罗的陶瓷、冠珠的、蒙娜丽莎的、格莱梅的，包括一诺、百科、木门，像什么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就不用说了，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这些都是鼎鼎大牌。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那
2: 没错。
0: 橱柜呢？都是连橱柜都给咱们粉丝选择的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
2: 没错，那公司的展件也是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和颜色都任你挑选，而且免费设计、免费监理，也让装修的业主们在这个过程中能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像隐秘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也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
2: 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
0: 道
2: 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对了，那大家听听声要听音儿啊，就这个29800里边的东西都非常实惠。你新房包括的就是家电还有空调，你老房就包括这些拆除拆扒，那就说明它48800里有的是不包含的，你这个赠送才包含的，所以你等于是全包了。如果你是48800再赠送29800，基本你不花啥钱了，就看你房子大小。我希望大家能打电话，趁着明天最后一天这个优惠，赠送29800，好好跟他聊一聊，对接一下你家房子的情况，让设计师跟你好好聊一聊啊。
1: 好嘞，那记好电话86239797，活动到明天截止，这个28800的就不送了啊。
0: 没错，
1: 86239797。然后我们听首歌回来之后，公布我们这个世界 Respect
0: 世界杯的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然后公布获奖这个结果。我们来听一首世界杯吧。今年的
1: 要听这个
0: 对
1: 夏奇拉的。
0: 今年的夏奇拉已经连唱了好几届的世界杯主题曲了，从哇卡哇卡，今年叫这
1: 代代。
0: 代代

0: 来自 Shakira 呆呆，
1: 就让你在那个美加墨呆一呆啊，都呆一呆，就是呆一呆。
2: 你发现也确实是哈、啊，就是这个世界杯的每年的这种主题曲，就是它大概的风格都是这样。
1: 因为啥？
2: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己的音乐风格了。
1: 你得是夏奇拉，他就是拉丁的，
2: 嗯，
1: 他这个唱歌他就得扭一扭，就、哎、你发现都得动一动，
2: 有点桑巴呀，就是巴西的那种风格，
1: 就是肚脐眼往下就得颤起来，要不都不叫夏奇拉。
2: 对对对，必须得这种风格。
1: 因为这几年除了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像巴西世界杯，包括这次美加墨，它其实都带有这种美洲风的这种的土著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元素放在里边，表现的是那种坚韧不拔、自由的这种感受，也是代表了足球这种嘛、
2: 嗯、
1: 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不知道谁是黑马这种感受，
2: 热情奔放坚持、嗯、
1: 对对对、哎、来吧，公布我们今天第三期 Respect 世界杯我们的正确答案，
2: 是
3: 我们的题目
1: 呢是获得过世界杯冠军的国家球队能否把大力神杯永久的留在本国？正确答案是不能啊，也就是不能或者是否都是可以的。
3: 嗯，
1: 原因是因为呢，获得世界杯的当年可以将大力神世界杯的原版
3: 复制，
1: 就是留在本国，留在本国四年，等到下一届世界杯之前要还给主办方，要是还给这个下一任，然后呢，可以给你个复制品，就是如此而已了。
3: 嗯，
1: 所以正确答案
3: 是基本上都答对了，
1: 不能，
3: 基本上都答的不能。
1: 啊，对，
3: 这给谁了？你这是？
1: 来，我们有请月月公布第九位。
3: 好，来，我数了一下，基本上90%答案都是不能，还有答否的。那么。第九位答对的是叫做 LH 的这位听友
1: LH、
3: 哎
1: 啊、
3: 恭喜
1: LH 恭喜你、啊、恭喜你获得了
2: 谁鹿晗呢
1: 鹿晗
3: 那可以有很多种解读，
2: 他还参与咱
3: 可能是刘好也
1: 对对对
2: 也可能是刘欢、啊、
1: 我觉得
3: 对
1: 我觉得姓刘
3: 也哎呀不是刘能差点
1: 我觉得姓刘的比较大、
3: 嗯、
1: 啊或者姓陆对对对、嗯、
3: 姓刘可能几率更高一点
1: 对对对好嘞这位、嗯、
3: 姓李的可能性也很大呀、
1: 啊、对对对对
2: 对
1: 啊哎
3: 还有好了 LH 不管你姓啥你要发你的姓名电话以及收货地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了您将获得的是由 OPPO 黑龙江提供你价值79元的斜挎时尚包非常好看百搭逛街出去玩啊都行、嗯、揣手机揣钥匙揣车钥匙都是没问题的
2: 嗯能揣老的钥匙了嗯
3: 现金的话大概能揣个3万4万的吧、
1: 哎、我发现哎说的这个挎包这个东西哈、啊、
3: 嗯
1: 有些男士真是这样的、
3: 嗯、
1: 你看啊他这个包他这包里啥也不装但是呢他那个奔驰的车钥匙哈他本来是装在包里的他到你面前他装不下了他就把他车钥匙拿出来在你面前晃一晃
2: 包小
1: 就是我发现
2: 包小包
1: 挤我发现拿奔驰的人都很松弛他要不在你面前转就这么转
3: 这一定是跟某一牌子有关吗我可没觉得没有感觉到啊
1: 是就是好车都是很就是他拿这个当成一种玩具就是不
2: 现在越来越不需要了因为现在的越是新车越
3: 啥都不用啊走近就行了无钥匙启动了对只要走近就可以、嗯、
1: 现在新车都一点钥匙没有吗
3: 有钥
2: 匙
3: 但是不用掏出来就你
2: 就
3: 可以就
2: 用
3: 都不用好车就是我跟你说都不用好车、
2: 就是、
3: 10来万的车都能做到就是你走近咔就直接开门了
2: 无钥匙启动
3: 只要钥匙在你身上附近他感受到了你再一开门他就开了
1: 那比如说你在这正吃饭呢让我给你上车里拿东西是不是得把钥匙给我了
3: 那对呀、
1: 啊，是不是那还
2: 是
1: 那
2: 揣兜里就行
1: 钥匙这东西是不能没有的是不是得有
3: 对但是不用掏出来、
1: 不用掏出来
3: 这件事情好像让很多豪车主并不满意是吗
1: 你不让我
3: 你不让我掏出来
1: 你不让我拽一下行吗对了 HL 回复你的真名加你的电话加上收货地址、
3: 嗯、
1: 啊、
3: 嗯，
1: 给你点时间、
3: 嗯、
1: 现在可以回复了、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特别逗啊我觉得、嗯我觉得大家说别的吧哈我觉得都一看说情感这种东西大家都非常的真挚山野说
3: 谁还没有几段真挚的感情呢
1: 山野说我觉得匹配这个词对我来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的、
3: 嗯、
1: 他说我曾经执着的追逐的心动忽略了三观生活的节奏
3: 啊、
1: 嗯。然后他说我这个就是完全的错误、
3: 嗯嗯、
1: 他说其实门当老话讲门当户对
3: 绝对有道理
1: 是有道理的他说嗨三真的是就是需求是否契合几段遗憾过后我真的看得很清爱情是基础合适适配才是走完余生的底气
3: 嗯，
1: 他说这个说的特别对我告诉你当有一天木木你去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这个女朋友家庭非常殷实也给你名车名表。
3: 木木从小不就是都
1: 对对对
3: 木木从小就理解这句话了、
1: 那个、
3: 是不是木木
1: 他去对门
3: 小时候那个就是
1: 姥姥的外孙子最后是不是也漂亮最后离他而去了吗出国了
3: 外孙女吧
1: 外孙女外孙女、啊、外孙女是不是就当有一天是这样当他

0: 确实对你好，但他一翻脸说，你知不知道好吗，你这些都是我家给的，你没有家你有今天吗？这就是两个家庭的不匹配。
1: 对啊，所以曾经我所以大学毕业我没同意吗？
2: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0: 老妥说，月月你别不知道好歹，你知道吗？你吃我做的红烧肉，我跟你说，你现在都摞着都得死。
2: 我们两个就是门当户对这四个字的代名词。
0: 不一定吧？我觉得
2: 我们很，我觉得很适合。
0: 看从哪方面哪个角度？哎，我觉得这个很严。
2: 有多少个角度？我想问一下。
0: 那不一定。就是我刚才这个，哎呀，说的是很透彻，说匹配门当户对，他其实就是对门当户对有着全新的这个理解。
2: 哎呀，他姓刘。
0: 你看，我就说姓刘的可能性大嘛。
2: 哎呀，
1: 刘环，
2: 工大的学生啊，还是老师啊？
0: 是吗？
2: 哎，我不说了，我不应该
0: 报，
2: 不
0: 能
2: 报
0: 了。你
2: 不是，我是羡慕，我是羡慕，羡慕，羡慕。
0: 你哪科比较好？
2: 数学咋样？
0: 能上工大，数学能不好吗？板书抄的嘎嘎好，我跟你说。
1: 那啥，那个提你能不能上你们学校吃麻辣香锅？
0: 木木，你这点出息，你也是。
2: 木木处过工大的对象啊，还知道工大有麻辣香锅呢，我都不知道。
1: 有工大的朋友，
0: 我从木木的眼
1: 认了一下，这是数学，这是物理题。我连
2: 咱俩不合适，
1: 科都认不出来。
0: 你会那个徐淑娟定理吧？我会啊，徐淑娟是我姥姥。就是想糊弄你太紧了。哎，说是这样吧。
2: 以上是三个学渣对学霸的一种
0: 羡慕、
2: 羡慕、
1: 臆想
2: 啊，
0: 臆
2: 想。
0: 月儿，我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皮肤状态非常好，你看你脸上那个坑坑点点都没有。
1: 哇，那不会是用了黑帮带吧？
0: 就你连晒斑都没有，就皮肤一直保持着在31岁左右。
1: 这么明确？
0: 因为说20多岁我太委屈。
1: 三十不行吗？
2: 冰冰，该配眼镜了。是花了？
0: 不是花了，你月月皮肤。全台都说，
1: 全台女生最好的皮肤是月姐，男生最好的皮肤是冰哥。
0: 如果全、咱不说，不是我，默默默，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抓我去，等会儿，
1: 就这节目你就听吧。
0: 我告诉你啊，就跟带货似的，家人们，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全台女主播，包括二线的女生，比比肤质，卸妆比肤，你觉得是前
2: 300吧？
0: 全
2: 300吧？
0: 咱一共没有300女员工。前五，我跟你说，
2: 不可能，不可能，做不到。前五
0: 就拿胶原蛋白的填充量，你就是，
2: 我
0: 为什么？
2: 我认，
0: 我觉得你
2: 这样，我认啥？啥也不整，像我这样的就是应该是很少。
0: 我知道，就是你这种就是，
2: 因为我像我这么懒，还能保持这样的就不容易了。因为我什么？我是很懒，但我就是说只选一些非常有功效的，且
0: 我
2: 只涂简单的一到两样东西。
0: 我很佩服月月一点，他不用。他可以不买，但他不用砸牌子，他买都是买比较好的，就是国际大牌，
2: 尤其是护肤类的，
0: 对，护肤类的，基础护肤的，比如说今天、昨天经过一天之后，那就是粉丝抢到不行了。今天我们又加了一天
2: 黑绷带吗？
0: 黑绷带，因为黑绷带很少有这么大的折扣啊，就是原价3580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赫莲娜的不用说了，30%不色阴的，这都知道，现在是全新一代，要没有，要不是明年10月份到期，这个价格是
2: 一个
0: 正装一个50毫升
1: 了，
0: 还是礼盒给你送到家。
1: 到明年10月份，其实绰绰有余，太够用了，小1年半的时间
0: 够用是够用，但是主打一个，因为它一年多就是大龄期了啊，所以呢，它不是要不是大龄期，这个价格
2: 正常应该都在3年以上，
0: 对对对，
2: 新的话
0: 就是，
2: 所以它真的很灵奇，但是。它真的很划算，
0: 对，女生要对自己好，平时舍不得。你要是3000多，你要买，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但你要是500多，那
2: 我就跟你说，女生不要把那些钱花在那些花里胡哨的。今儿50，明儿80，后儿120，就是花一笔钱，就花2笔钱在2个最重要的产品上。我就告诉你，一个是眼霜，一个
0: 是
2: 面霜。
0: 面霜
2: 如果还有条件的话，精华也好一点，
0: 没错，
2: 就够用了，就不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再加那么多没用的东西了。
0: 一定要相信大牌的力量，因为它确实能够走那么多人模仿他，没你超越他。
2: 临期大牌也是大牌，
0: 它是核心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只要是在规定时间都没有任何问题，功效没有任何问题。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再说一遍，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快抢！今天回复面霜就可以了，或者是黑绷带都是可以的。
2: 面霜啊，赫莲娜的黑绷带，
0: 对，
2: 正装的50毫升
0: 正装50毫升正装，还搭个礼盒给你，今天只需要520块钱，17折啊，原价3580，这个。我都不用说了，
2: 好的，
1: 想购买的话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之后后台回复3个字黑绷带
0: 啊
1: 就可以了，
0: 第一个链接就是赶快抢，今天还是100瓶，
2: 好，快看看留言，
0: 老多了，我跟你说。

0: 说，我看了一条不让念名字的人，
1: 嗯，
0: 他说嗨三别念我名字吧，这个事情其实发生在我身上。他说，从我过往的恋爱经历的话，就是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失去之后崩溃沦陷，我也曾经有过。但我觉得最重要悟住的是，先好好爱自己，人要自爱，你知道吗？还有平等爱别人的这个能力，不必靠他人证明你自己的价值，就人为自重。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太对了。
1: 这个话现在你在随处都能看到，很多人都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2: 到
1: 了，
2: 做
1: 到对
2: 很难。
1: 对，
0: 木就是发现很多人现在有不理智的行为，就是比如说爱情什么的，他就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他这种情绪的表达或者是情绪的发泄
2: 会有点极端，
0: 特别极端。其实极端也是不自爱的一种方式，
2: 对、
0: 嗯，因为你没有你，因为你越作越得不到对方的认可，他觉得你离开是他最正确的，而往往真的是冷静处理，但能有几个冷静的月月？除非你不爱他。
2: 所以就是现在包括我自己也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同龄的朋友，大家现在择偶的就是咱不说第一标准吧，前三标准一定有这个，就是
0: 情绪
2: 稳
0: 定。对，
2: 真的情绪稳定。哎，但是就是我就记得，就是哪怕在我大学时期那个时候谈恋爱
1: 都没有哈，这话真的就这两年才特别的，
2: 就才开始，不知道为啥。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说谁谈恋爱说非要找一个什么情绪稳定，那时候还都说呢，一定要找一个有趣儿的人谈恋爱才有意思，对不对？一定要找一个活泼的人，这样谈恋爱才好玩。哎，不是了，就最近这两年就发现情绪稳定是一个特别大的标杆。
1: 嗯，因为可能不太稳定的人太多了，
2: 对，甚至都超越所谓的外貌了。对，
0: 我曾经看过一个段子哈，就是他爱人领着他，这个是这个。表里如一的老公在外人跟她闺蜜羡慕说，我老公跟我结婚从来没对我发过火，然后就是特别情绪稳定，人还好，挣的还多，长得还帅，做饭还好，对我觉得我这辈子真是找这么好。
2: 那这男的得有一多大的缺点啊？
0: 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得到了一个消息，别人告诉你，知不知道你的老公的前女友，他为他疯狂，为他失去理智，为他作，为他闹，他回家已经受不了了。女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1: 谁为谁作？是
0: 他，就是
1: 他
0: 突然得
1: 老公为那个男
0: 为那个女人
1: 曾
0: 经作曾
1: 经、啊、
0: 闹，把最不好的负面都给那个女生了。
1: 啊、
0: 这个女孩
1: 换来了她现在的稳定，是吗？
0: 对，
2: 那你们要庆幸，你应该感谢你前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对呀、啊，你才能乘得了凉
0: 啊,
1: 啊。
0: 但是你知道这个女生考虑到
1: 就觉得你可能不爱我，为什么你不？你为什么你对我没有那么
0: 对
1: 那么就是热烈？
2: 一个人
0: 对，
2: 如果他在这件事情上非要这么钻牛角尖，
1: 嗯，
2: 就别想获得幸福。
0: 情感哪有不钻牛角尖的？往往就是这样，
2: 但是这样就证明他还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嗯，
0: 对了，
2: 对。
1: 但是这个男人已经就是升级了，
0: 已经升级了，
1: 2.0版本。
2: 对
0: 对对，16:55分
1: 了。但也真的有可能像他说的，就也没有那么炙热的爱。
2: 人都疯狂，
0: 因为我最疯狂的时候，
2: 我已经给
0: 事儿
2: 了，
0: 给出去了。
2: 有的时候满分的状态给出去之后，再往后就没有办法。
0: 就像刚才那个谁，咱们群里说，我需要的是平淡了，
1: 嗯、
0: 不是需要热烈了。
1: 嗯嗯、他想，对他想拥有平淡。
0: 对对对，但女生不，女生这样啊，有些事你看，发现情感当中，告诉你，你反而睡不着觉；不告诉你呢，
2: 你也
1: 没有引以为傲，
0: 你也睡不着觉。
2: 你就有时候也睡不着觉。
0: 对对对，16:55。那今天继续留着话题啊，今天正好在端午之前，我们聊聊情感。
1: 嗯，
0: 就是一人说一个吧，在你众多情感经历，或者是你漫长的情感生活当中，你觉得对方哪
1: 包括婚前婚后、啊、
0: 对婚前婚后、嗯、哪句话点醒了你？觉得让你经历这么多情感之后，你才悟出了这个词语和这句话的道理。
1: 就那一句话，让你瞬间就清醒哈、啊。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0: 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干啥大喘气呀、
0: 最近一段时间忙于疲惫。
1: 欢迎回到嗨三下班万岁。
0: 只羡鸳鸯不羡仙，就盼着下班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尽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时不时在这儿
2: 等你。
1: 现在得说时不时了，因为没有办法做到 every day 了。
0: 时时刻刻，
2: 甚至都做不到 every one 了。
1: 对，
0: 可不咋的，就是时时刻刻都得忘，过节你不一定听得上啊。这两天我们节目就从五月初其实到现在，就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北极星，
2: 就像咱们后边的这个格一样，就是一块一块的。但是我们尽量做到 very happy。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赶上周四了嘛，知道你们都着急过节啊，
2: 聊情感。
0: 今天聊聊情感吧，今天聊聊情感比较轻松啊。那大家可以匿名，也可以实名，都是可以的啊。实名不是举报，而是实名留言啊。那还有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参与的方式。今天话题说一说，在你众多的情感经历当中，你觉得现在作为过来人啊，当局者迷但旁观者清，你觉得哪一个词或者对方的哪一句话，生活的情感当中哪一句话点醒了你，你觉得这就是情感的真谛。
1: 总之反正那句话让你对这段感情或者对这个人应该是清醒了一些。
0: 对对对，
1: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2: 没错
0: 没错。来念两条精选留言。清梦他说，今天话题特别的好，其实我从恋爱事事争对错较真儿，揪着对方缺点无限放大，不讲理推横车，到分开几段才懂得包容不是纵容缺点，而是接纳完整的人，不强行改造对方。他说我懂得的就是如何包容对方。有些我跟你说，男生愿意这样，男生愿意计较事情的对错，女人愿意计较你的态度。
1: 对，
0: 还愿意跟我什么态度？我不是亲爱的，我跟你没招。我跟你说，你跟他讲事情道理
2: 不像眼，
0: 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态度。
2: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0: 我是哪种？
2: 你就是这种人，
1: 推行车的是吗？
0: 讲态度啊，
2: 你就是。
0: 我什么时候？
2: 你一定是在亲密关系里这样的人
0: 啊！你要说亲密关系，确实如此，
2: 真的，真的，包括不是？我觉得包括在就是。不光是另一半的亲密关系，我觉得你跟好朋友之间应该也是吧？
0: 那不是，我跟好朋友关系都是我是负责讲道理那个，他告诉你什么态度，
1: 他还负责讲道理，讲他的道理。
0: 就是我，
1: 他负责讲他认为正确的道理。
0: 就是我现在一般很少跟别人去发生什么，就讲什么道理，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1: 他不讲道理了，他直接输出
0: 到了我这，
2: 已经
1: 他已经发泄情绪了。
0: 到了我这个年龄，和你月姐有着同样的。原来我跟你说，必须得跟你讲魏璎珞，你知道吗？就是你死我活，不怕斗，越斗越开心。但现在。行行行，可以可以，好好好。
2: 你面对那谁是不是就这样？
1: 面对谁？
0: 这一段时间我让我看透了好多人和事情。就愿意干啥呗，是不是？是不是？他愿意干啥呗？
1: 我想拉麦了呢，我想听听怎么回事呢。
0: 月月不行，
1: 好奇了呢。
0: 月月
1: 啊，
0: 对你不好。
1: 没事没事，
0: 不要听，真的是。

0: 对我不好。
1: 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的看法，我不想把我的看法强加于他人。嗯，就是
2: 因为他也不听你说。
0: 哎呀，木木今天咋的？我们木木麦稍微拉小点声，他今天过于那啥了，有点。底气有点足呢，最近咋最近补啥了？
2: 没有，因为我就是我跟斌哥面对面，我就感觉到他的那个，
1: 但是你其实你
2: 微表情，
0: 你读懂了他是吗？
1: 其实你在生活工作当中，你肯定会遇到无奈的人、嗯，或者是原来你对他是有滤镜的，但是现在你跟他工作或者是时间久了，发现我要对他去滤镜了。
2: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看破，所以今天聊的其实是具体到这个你的情感关系中，你和你的另一半啊，嗯、就是说你在所有的情感的。经历过程之中 对方的哪句话或者说的曾经哪个词儿一下点醒了你、
0: 嗯、
2: 就是你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让你一下幡然醒悟了。
1: 嗯, 嗯对。哎妈我今天看了怎么觉得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呢月月、嗯、吴语说这条说你记住了永远不要拼命挽留一个人不值钱。就是记住了。
2: 而且是越挽留越。
1: 不要伤害自己的自尊去强行挽留一个人。既然人都不在心都不在那儿你强留他人一点用都没有。只会这个死水越游越臭。他说懂得满身伤痕后才醒悟的我这事儿。他说这个聚散终有定数。
0: 嗯
1: 终有定数。
0: 说的很对。
1: 就是有的是哎我离不开你呀、啊、我喜欢你不能离开我呀、啊、我不能没有你呀、啊。
0: 没有你我怎么办没有你我怎么活没有你。
1: 其
0: 实你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1: 十年以后你再回头看这个经历是你男女启齿。
0: 你是谁
1: 对。是的。有个女生深夜痛哭把她闺蜜找出来了闺蜜说又失恋了跟谁呀、啊、你说谁呀、啊、她立马她说我分手了你又失恋了你别来找我她怎么样你说谁呀、啊、她就忘性这么大她不是为跟谁她是为了这个感觉
2: 她就是那种情绪
1: 她就是那
2: 种
1: 感
2: 觉
1: 那种
2: 感
1: 觉 对
2: 有些人她接受不了别人的离去
1: 还有人有些女生啊，我特别发现我知道我不好也可以分手但不能我先提，不能你先提，我提可以。我永远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就是记住，是我甩了你
0: 爱情的制高点，
1: 爱情的制高点。嗯、我甩了你还没演，不是你甩了我。
2: 我遇着过、嗯，
1: 你是不是？就是这怎么你可能都对，我也都理解。
0: 行，你要分手是吧？行，你过两个月等我提的，是吧？就是现在不行，
1: 耗死你吧你！
0: 就现在你提不行，不行，不行，那现在不能分手，你等过两个月我提的时候、嗯、再来分。
1: 每次都到25号之前再25号之后再给你提分手因为25号之前开支
0: 我以为是25号之前还款呢
2: 还完了分手
0: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说说在这个所有的感情经历过程当中包括婚姻里面一样就是对方的哪一句话突然点醒了你
1: 月月你看你我们都聊这么开心了你一会儿一首歌回来你说说你在婚姻里就你觉得哪个就点醒你你可能是点不醒的人因为你较沉
0: 哪一句点醒了我？
1: 就老妥，就你以后你点醒老妥，你觉得啊，原来老妥其实再好，他也是要怎么怎么着的。
2: 关键是我也其实也很好奇，就是这么多年，
1: 月月是不希望别人打开他的私人话匣子，这得付费收听，至少怎么也得6.9块。解锁
0: 9.9块怎么今天6.18就给我6.9块了呢？
1: 9.9块解锁全集，那天说了吗？
0: 9.9块解锁一集，36秒吗？不是，
1: 36秒。就是这样的，嗯，就是他不喜欢别人说他。
0: 我给你掐点了，默默，你要听多少秒说？
2: 但我确实也好奇，就是在感情磨合的过程，因为人都得磨合，
1: 我、
2: 嗯、
1: 就
2: 可能是一番
1: 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到，就他俩不会吵架，或者不会就是声嘶力竭的，
0: 不会吵架，声嘶力竭肯定不会
1: 啊。那我也理解不了，理解不了，
0: 就不声嘶力竭你都理解不了、啊。
1: 对，就是就老土没跟你喊过说嗷一声，就说你咋都就这样了，怎么的，就等于没有说脏字什么，就是我就这样了。他不敢吗？还是他没有过？还是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个契机？
0: 近5到10年我没什么印象，再往前也许有，但我没有印象。
1: 你结婚才几年？你不能各往前推了你。我觉得都已经很奇葩了，真是。
0: 就不是所有的感情，所有的人两个人在一起都一定是就是你死我活那种的。
1: 我始终不相信婚后依然能情绪稳定的夫妻，不太相信。就是可能我
0: 那是因为你父母是属于那种。就是他俩是那种针尖对麦芒的，有点那个火花四溅的那种。
1: 他们都说我们家叫核弹家庭，
0: 对，因为你
1: 随时爆发。
0: 但是我父母就没有，
1: 木木父母也不会有，因为木木也是个相对情绪比较稳定的。
2: 嗯、对我家
1: 也稳定，他基本你看他来台2年多，
0: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婚姻的相处模式，包括情感的相处模式。要不然咱今天怎么就说哪一句话点醒了你？
1: 对对对，
0: 因为每个人的
2: 都不一样，
0: 相处模式都不一样。
2: 没错。
1: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话题啊，分享到嗨撒这微信公众平台、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我们的那个
2: 好
0: 行
2: 程，
1: 好行程啊。
2: 嗯、
1: 我们先来说这个先从远途开始说。
0: 嗯，
1: 7月份暑期，如果你想带孩子带家人去西藏。 但你担心高原反应，担心西藏那么远，我们安不安全，可不可靠，行程舒不舒服，有没有能够一直想有个西藏的梦想，一直没去，我得找一个靠谱的团，你就跟909去吧。
0: 嗯，
1: 因为这是我们的目前来说零差评零投诉的西藏行程，谁回来谁都说909这个行程安排已经没有比我们再安心再好的了，全程主持人陪同，金牌领队加上保健医随行，还有呢我们是小团队出行，光是四段飞机这个机票价格已经达到了5000多，而我们的整个的团费才6880，
2: 没错，
1: 这个已经是在暑期没涨价，任何行程都不会有我们这样的，
2: 就奇迹了，
1: 对，就力扛这个6880。还有就是现在随着暑期临近，西藏新疆这种都是热门旅游城市，所以呢去的人也会非常多，但是就是人多的情况下才能比出谁的品质好，909在这几方面，首先吃，每天晚上一顿当地星级餐厅，这个星只代表是明星级别，就是当地人才知道的特色餐厅，
2: 没错，
1: 比如说红酒晚宴、尼泊尔宴什么，牦牛餐什么，火锅地锅鸡，一天一顿，反正每天不吃不一样的，绝对不是团餐围餐，让你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文化。住我们整个是6个晚上6晚7天嘛，别说了，每晚都是海洋酒店之外，这已经都不便宜了，因为本身旅游季就旺，还有一个
2: 落地拉萨的当晚，
1: 落地拉萨当晚还住的是国际五星级度假酒店，西藏只有这么一个，尤其拉萨只有这么一个，叫圣济天堂洲际酒店，这个酒店呢非常豪华啊，我们能住一晚，团费就是像暑期都1000大多，基本上团费就完事了。那其次呢，我们5个5A级会去4个，这个行程保证像布达拉宫、大昭寺，你别说门票了，我们不但有门票还入内，而且是带这个讲解以及红宫和这个白宫都会去参观。哎，除此呢是仰鲁藏布江大峡谷啊，羊卓雍措呀，哎都有啊，这个游船呢都有，所以呢你能想到的我们有，你想不到的我们还有。报名吧，一共就2个团啊。
2: 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就行。
1: 没错，
2: 那这个是国内的行程，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坐着大巴车就能够跨越国境线的一个体验。
1: 出国这个4天的行程，俄罗斯海参崴，那这个就好说了啊，你4天的行程嘛，端午你再多请一天就出来了，或者是你这个月末6月27号嘛，其实你可以请个几天小年假，陪孩子啊，然后陪这个家人一起出去玩，俄罗斯比较轻松，你带着孩子带着父母都可以，
0: 对，它就是一个短途的这个放松啊，非常适合全家出行，而且在那儿还会有一些，我们还会每人赠送一只
1: 帝王蟹呢。
0: 对，
2: 主要真便宜，出趟国才花2480。
1: 对，而且当季今年的新高考生可以凭借中考证再减200、
0: 嗯、
1: 啊。行程不用多说了，我们只需要一本护照就行了，全程都是免签的，
2: 落地免签啊。想要报名也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具体来了解详情并且报名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或者西藏。
0: 好嘞，18646112773，备注好你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1: 听歌，
0: 听一首。
1: 我是不是
2: 你最曾爱的人？
0: 该安静的走
1: 开。
0: 这个江月是
1: 一个非常好的人，你可以听一下。
0: 我知道了。

0: 他居然走了这么久还没走开呢，
1: 真是，就是你得说人是干不过酒的，人也是唱不过 AI 的，
2: 确实
1: 就是就这高音这人练凤毛麟角，
2: 就而且人是有一些情绪变化，
1: 而且是有机能损耗的。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五十多岁还能
2: 掉嗓了，五十多岁你看王菲再不唱了就掉嗓了吧，她再也唱不了那种。
1: 但是 AI 永远可以张嘴就来。
2: 对对，就是挺可怕的，其实，复制经典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唱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首歌有一个当年有个 BGM， 有一个配乐，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就是一个怀孕的女孩陪着闺蜜逛街，突然看到了她正在挑东西呢，然后前面一个坐轮椅的男孩跟着他的妹妹在逛街买东西，这个男孩突然就听到了这个女孩是他前任，然后呢，
0: 怀孕的这个女孩是他的前任呢，
2: 就是怀孕的这个女孩是他前任，然后。他听出来他女孩的声音了，他就想走，这时候这女孩发现不对了，就看着他了，就是跟他说这个腿怎么了，然后呢说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两年前发生的。其实
0: 他跟他提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
2: 对对对
0: 觉得他配不上他了，
2: 对对对，但是他看到这个女孩怀孕了应该有很幸福了，他也觉得
0: 他也很
2: 就是放手，
0: 很欣慰，
2: 对，也很欣慰，所以那个话最后打出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感触的，他当时就配这首歌叫做人有生老三千疾，唯有相思最难移，就是可能就是这种放手。
0: 明明你想到了谁？此时
2: 我想到了好多，
1: 我最近特别喜欢一首歌，梁静茹的，叫做会呼吸的痛，
2: 我也
1: 里边有一句歌词叫想见不能见最痛，
0: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2: 那咱仨真是，
0: 那是哪一句你说的？那一句是
1: 最后一句
0: 啊，
1: 那这里今天会会有角落，
2: 那我觉得咱仨
1: 相见不能见最痛，
2: 那我觉得咱仨都经历过了
0: 啊，
2: 一个在东北超，一个在工会，想见不能见的痛，是不是？那这个咱仨都
1: 有这样一个时间段，的确是我在录音棚里，月姐在单位，你在东北城，
2: 对，
1: 确实
2: 是
1: 有
2: 这个，真
1: 是
2: 这样的，想见不能见最痛。我觉得这个小鱼说的这条特别好，他说，哎呀妈，这，他说我从分手，只会抱怨对方辜负自己，都有这个过程，
1: 有
2: 走过了那段。特别特别就是
1: 往外怨向外求的过程，
2: 对对对，但是我最后才明白，其实是每一段相遇都教会我了，就是感恩那一段那个人，他说就是
0: 他一定是教了你点什么，哪怕是他伤害你了也让你成长了，
2: 对，他说感恩那对方对我的伤害也对我的陪伴，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我做不到，
0: 你肯定你嫉恶如仇，你肯定做不到，
2: 我做不到分手了之后说对方不好或者是好，就是我基本上如实，他我不会说没感情。
1: 兵哥的如实
0: 就是不好，
1: 这个是重点啊！
0: 我如实的说出来，他哪儿不好？
1: 兵哥的如实，这个得考啊，这是重点。
2: 就是我
0: 会如实的说他到底有多不好。
1: 对对对，
2: 我会说，我觉得我是那种
0: 你肯定说
2: 会说他不好，
1: 是
2: 是，就
1: 是会说他不好，
2: 因为我本身就是这种人，
0: 嫉恶如仇嘛，
1: 我
0: 说了吗？
1: 好，你说不说呀？
2: 好也会说他对我多好，
1: 但是你一定会，但兵哥你说会是这样，
0: 但是你兵哥说他对我好是应该的，
1: 你会是说他说你说他对你好的同时。
2: 听着了，
0: 是不是？
1: 兵哥，你会这样？你是上一句说他对你好的同时，下一句就会说，但我对他也什么什么什么也很好啊。
0: 嗯，对，
1: 你会这样？
2: 我怎么又我有点
1: 两年的时间是
2: 不
1: 是？不
2: 是，我有点害怕。
1: 太了解
2: 你，
1: 你
2: 曾经是在我床底下睡过吗？
1: 你是这种？
2: 我是这种的，
1: 对吧？
2: 但我现在啊，也不配
1: 是这样，
2: 我不配，我现在没有。我这空窗期，这有不够
0: 长达。38年，
1: 但是是这样，我是怎么让自己就是尽量的去做到就是所谓放下这个事儿。你把每个和每个人的相遇当成是一个人生课题，这个课题
0: 他一定是来有他的原因的。
1: 然后当他完成了在你生命中的课题之后，
0: 他走了，
1: 一定能保证你们两个此生再无见面。
0: 嗯，
1: 所以就相当于是这个课题结束了。
2: 那你是奔每次你恋爱都是奔嘎根去的吗？就是要结束了，就是你不给对方任何的机会或者任何，就是我觉得人一旦投入爱情当中，之前的条条框框都没有
1: 了。你感受不到你和一个人的关系就是无法缝补吗？
2: 感受过，
1: 对啊，
2: 曾经也。
1: 那如果再继续去留恋，就是在增加这段关系中的沉默成本。
2: 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吃
0: 你俩呀，就是一个太清醒，一个太不清醒。
2: 对，就是他木木太清醒，他年纪轻轻如此清醒，我觉得
0: 你是太不清醒，他是太清醒。
2: 我跟你说，情感当中一定要瞎活着。那天我听了一段真理，情感当中一定要瞎活着，
1: 稀里糊涂。
2: 对，千万不要规划你的未来，一旦规划之后，老天就
1: 痛苦了，
2: 就痛苦了，
1: 因为他知道怎么整你了。
2: 对。就是走一步算，咱俩幸福一天是一天。月月，咱俩今天有口吃的，咱俩幸福一天吃一天。这不幸福，明天再说不幸福的，没有必要说。哎、
1: 你要说我计划好了，明天我要吃这块大列巴，这块大列巴必美啊、嗯！
2: 对，就是人生一定要规划好了，话必然有。
0: 怪不得呢，我昨天就想买那个馕，就买不着了。
1: 哎、你看，你看，你但凡不寻思，昨天你可能就遇着一个别人的凉皮啊。
2: 你刚、
0: 哎、我那天就随便一买，我就买了一个，啊、
2: 你刚
0: 我就发现它特别好吃。
1: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大这个馕。月姐，在你生命中就那一天的课题完成
2: 了。你馕多少钱一个馕？
0: 五块钱。
2: 你看，你现在你求不得吧？你看你昨天去没有了，可以去等不着吧？你规划好了吧？等你哪天吃的五宝六成出了之后，三块钱俩。
1: 他出现了，
2: 对，五块钱俩。你说你俩不买？
1: 但是到那个时候，你发现你对
2: 他已经不需要了，
1: 没有感觉。
0: 但我目前现在还挺想吃的。
2: 情感。
0: 我一会儿打算
1: 斌哥，你就看啊，刚才咱仨人在说的这个过程中，咱俩都是句句不见人，句句在说人。月姐是句句说的都是馕。
2: 我是觉得
1: 看出来谁、
0: 哎，那个真的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
1: 跟你说，斌哥真看出来仨人里谁幸福了？
2: 这还不用看，还用看吗？啊，你还用看吗？我觉得有时
0: 候我领你俩去买馕去。
1: 听众朋友们听，
2: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的，
0: 因为你开车，
2: 我可能有时候装幸福。但我真是并不幸福。你从广，就你从，
0: 金兵一个馕都让你都逼出你这话来了。
2: 因为我有时候你会发现，幸福这个东西是你靠开心、靠情绪演是演不了的。
1: 哎呦，
2: 月月的幸福是根本就是不像演的。因为每次在广播里有听咱们的回听，你就知道谁那种幸福是真幸福，就是他是这样，他是有这样的一个
1: 啊
2: 气场。对对对，就嗯，
0: 说的我更想买那个
2: 馕
0: 了。
1: 来吧，
0: 0932来有个祝福，0932的祝福，他说怕明天祝福太多，提前祝咱们仨端午安康。
2: 谢
1: 谢
2: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端午端午，你知道哪个午？端哪个午吗？
0: 嗯，端哪个午？
2: 嗯，
1: 正午时光的午。
2: 端午是一二三四五的午
1: 啊，那午啊，
2: 五种害虫同一时间出来，五毒嘛？这五毒是哪五毒？
0: 肯定有蛇，有鼠，有蚁。
2: 蛇
0: 啊，没有蚁，蛇
1: 这五虫肯定有虫，
2: 五个毒蛇有，
0: 蝎
2: 有，
1: 老鼠，
0: 鼠没有吗？
2: 蜘蛛、蜈蚣和蟾蜍这五个，
1: 蟾蜍啊，
2: 对，蟾蜍、哦、就是这五个是五毒，要消它们、哦。为什么要喝这个雄
0: 黄酒啊？
2: 撒雄黄，南方要撒雄黄嘛。白素贞，你忘了喝雄黄变身了吗？五毒，
1: 所以这两天喝酒得喝雄黄酒是吗？
2: 咱北方没有卖的，喝点料酒吧，料、哦。

0: 炒菜多放点料酒，啥都有。
1: 买那个好料酒，
0: 好
1: 料酒配料表第一位是黄酒的那种。
0: 你看你越，
1: 我现在买料酒都挑好的。
0: 你说一个成年对情感人，他会关注料酒的配料方吗？他不会的，是不是、啊？他绝对是这种的啊、嗯。比如说，你看有一个好的这个怎么家，他就有好的那什么厨房。有个好的厨房，必然想做厨艺啊，你才能幸福，是不是？
1: 你斌哥最近就是忙于厨艺精进呢。
0: 对，因为我发现装修好的厨房太方便了，你想蒸个煮个啥，比如说你想缓个什么，你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直接一点就放进去一摁就可以了。所以呢，我是觉得装修对于我们来说是二次艺术创作，这对于家来说都是啊。
1: 家嘛，为什么是温馨的港湾？就是你回到那儿之后，你想做的一些事情都能够满足。
0: 没错。
1: 那我们说说万象装饰在618给大家带的618装新家的活动，这个呢、
0: 哎、
1: 截止到明天结束。
0: 没错、
1: 啊、618活动就结束了。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啊、
0: 力度最大的一次。对对，挣得很好。
1: 对，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话，抓紧时间先这个记好电话啊。万象装饰想要大包整装的，想要获得听友专属29800好礼包的，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是非常专业的。那听友的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也是新房老房都赠送的，内容有所不同，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具体都含有哪些。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如果你说你是新房子要装修的话，那这个29800的好礼包其中包含了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柜。18投影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就是一共18投影，你用在哪儿都是 OK 的。
0: 没错、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以及小米1.5P 空调，这个就是在说618的专属，之前都没有的。
0: 对，
1: 这些加在一起29800新房的好礼包就送给你了，是你只要签了大包整装就送你的。还有就是老房的好礼包也是价值29800，里面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的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包括全屋的电线换新，以及送给你一个新的全新防盗门啊。所以说如果想要了解抓住618的这波装新家的福利活动，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哎，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要好好要打电话，要今天要最近如果有装修需求啊、因为马上放假嘛、你正好可以趁着放假去看一看，然后呢签个单也好，去看一看他家的实景啊，都可以。记好电话86239797。
0: 86239797。万象装饰在这里跟所有的粉丝郑重承诺啊，全程肯定是零增项的一口价、合同上签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有二次性加价和收费。大包整装48800，所有主材全部都是嘎嘎响亮的品牌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蒙娜丽莎，像格莱美，这次又加了伊诺百科。木门像你可以选择像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呢像箭牌、安和、恒洁以及云路达卫浴。那地板就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材质，非常棒啊。
2: 同时呢，公司展件2000多平的上百款的样式和颜色，也都是任你挑选，而且免费设计、免费监理，也让装修的业主在这个过程中能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那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货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也可以前来到店，好礼相送。抓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好嘞，
0: 没错，
1: 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618的活动截止到明天就结束了啊。听首歌呗，回来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情感当中。
0: 情感当中，你觉得哪一句话、哪个词，你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你才领悟得到
2: 醒悟、
0: 对真谛？
1: 对方就点醒了你，
0: 对，或者你自己就点醒自己了。
1: 来吧，听一首《Eyes Long Eyes You》。
0: 哎呀妈，这个你没听过，你没有初衷啊！
1: 哎，我得听到旋律我才能想起来。
0: As long as you love me, let's back to the boys。
1: 后街男孩的，
0: 后街的，你听就知道了。

0: As long as you love me， 翻译过来，只要你爱我。嗯，
1: 哎呀，
0: 其实我
1: 自己是不是自己又觉得自己又文艺了？
0: 这首歌在磁带上
1: 陷入到哪段感情的回忆了？
0: 你想想，
1: 要把谁的
0: 我感觉
1: 长发盘起了？
0: 我感觉我从初中好，高中我都没有，因为高中胖嘛。然后大学的时候，大学没有，我是来单位才瘦的。我就觉得这块东西我就没
1: 有，他没有青涩的爱情，
0: 没有这段，
1: 他错过了。
0: 默默正好是我没有这段，你替我弥补上了。你这段是老丰富、老多彩了。就那多彩丰富的，好像
1: 木木说这不也在提前消耗了吗？
0: 所以那天木木在这块儿，昨天上节目，他中间有段是在凳子那块儿，他自己发表感想，现在都哎呀不想谈任何感情啊。大概这个话我给他美化了，丑啊，就是他就是可能之前
1: 怎么羞涩了呢？
0: 人不能过早经历太多的情感，到他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出于一个疲态了，你知道吗？就是加上工作忙，
1: 出够了，
0: 就更那啥，就跟年少不能遇到太惊艳的人一样，就是你会影响你，是这样的。
2: 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在你的情感经历中，
0: 不是我的，是你的，
2: 对，你的情感经历
1: 中，你的一打，我的一打。
2: 然后呢，对方跟你说的哪一句话或者哪个词儿，一下让你幡然醒悟，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不同。就是感情这个阶段没有说谁比谁在往前，就是不分高等级，就是只不过是每个人性格的不同，他遇到的坎儿也不一样。所以说你是曾经哪句话然后让你幡然醒悟，你是悟到了啥？哎，
0: 我觉得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哈，就是本来大过节大家都说的好像都触到了大家肺管子上了。杜川他说，
2: 哎妈，今天留言我看出来了，
0: 对，
2: 都挺深刻。
0: 杜川说，我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
1: 嗯，
0: 他说我和

0: 我的前任女朋友，我们两个都是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1: 嗯，
0: 也是在一个偶然之间认识的，
2: 嗯，
0: 家庭都在外人看起来比较的般配，
1: 嗯
2: 哼，
0: 但是女朋友似乎还嫌我做的不够，觉得我不如谁谁谁眼中的男朋友，
3: 她不够爱你，
0: 对，谁谁谁，她有一天坐下来歇斯底里的跟我说，凭什么让我跟你吃苦？
2: 他已经有更好的选择了，兄弟。
1: 我也觉得他应该是遇到了更好的人，嗯，或者是看到了更好的机会。
0: 然后我也思考了片刻，郑重其事地跟他说了一番话。我至今觉得我那番话发挥得特别的好。
2: 开始，
0: 他说你住的廉租，
1: 开始
0: 你住的廉租房，吃的外卖，然后坐的公交或地铁，你本身就是这个城市最普通的打工族，你凭什么说
1: 你跟我是一样一样的？
0: 你凭什么说陪着我吃苦？你为什么要装下嫁的公主？
2: 但兄弟，因为在此时此刻，也许有另外一个人愿意给他更好的了，
1: 对，
2: 所以
1: 他觉得他有机会享受，
2: 比下去了。
0: 他后来的反应就是，他说这话就是我不想陪你吃苦，就有人不愿意让我吃苦，
2: 对，
0: 只愿意我
1: 可以不用吃这个苦了。
0: 对，我有人愿意你请我吃苦咖啡，
3: 对啊。
0: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
1: 别上了，暴露你的年龄了。
2: 斌哥，同样的苦咖啡，咱俩想到真不是同一首歌，
1: 啊。就是我想的是
0: 伊利
1: 的冰棍儿啊，对呀，
0: 啊。那你吃什么那个？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是不是？你想到这首歌？
1: 没有，我就想到冰棍儿了。
0: 你从吃
2: 月姐现在是怎么
0: 月月
2: 怎么
0: 你从吃
2: 月姐我从来没有说过你这方面，但是今天怎么了？
0: 今天好歹是聊情感，你不是这个什么囊，就是那个冰棍，你让我们这个谈情感一下就是
2: 最近胃这么空虚吗？最近，
1: 嗯，
0: 老妥离家出走了，
1: 不是？哎，我跟你还有人说呢，刚才你那个五毒不对，不是蜘蛛是壁虎，去赶紧恶补一下子。
0: 南北方不太一样，有南方壁虎怎么能有毒呢？
1: 你是啥方？你是小方吧？还南方？
0: 壁虎哪有毒啊？
1: 那就问一下。
0: 对，问一下，问一下。
1: 咋的？五毒是吗？
0: 我觉得它分南派和北派。
1: 端午的五毒指的是哪五种动物？
0: 对，有蝎子，有蜘蛛，有蛇，有蟾蜍，还有一个
1: 壁虎。
0: 有壁虎吗？
1: 行了，你被比下去了。
0: 豆包也有不对的时候，既信豆包不如五豆包。壁虎，壁虎我没见过，可能是怪我
1: 没见过，在芽庄那时候，那它爬的满哪都是嘛，
0: 哦，就不常见嘛。
1: 行了，别解释了。
0: 我这速冻壁虎，
1: 赶紧还是浪完子捞蜜去吧，去吧。该说到哪儿了？怎么一下岔开了？
0: 这样不行，我给你15分钟，去买囊去吧。我看现在有点坐不住了，怎么感觉啊？聊情感，你看刚才说的那个木木，看有感而发，他就说，就是他第一想到的就是一定是有人，
1: 其实就是他有了更好的选择了，
2: 对，就是有更好选择了。因为很多这种事情就是
1: 他看到了希望了，
2: 旁观者清，
1: 他看到了另一个结果了。
0: 嗯，邮差说的这个我也挺赞同的。他说，什么？他说吵架，他说共情，他指的这个词是，他说我了解了什么叫共情了。他说吵架只会辩解自己的委屈，从不换位思考对方的难处呢。
1: 哎，这点我跟你说，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你我觉得成熟体现在哪儿，包括包容体现在哪儿，就是体现在你能够去从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2: 共情角度。
1: 对，然后你就能越来越包容对方了。
2: 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为什么越年轻的人越容易这样？因为
1: 越
2: 年轻的人
1: 越不容易包容吧，
2: 自私
1: 啊。对呀，
2: 对呀，
1: 对呀，
2: 对呀，因为自私啊。
1: 嗯，
2: 但是这个自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你从对方身上获得了你自己无法得到的，所以与此同时你也想回馈给他你能给他的，才会有包容。
1: 嗯，
2: 怎么了，兵哥？
1: 怎
2: 么了？咋你咋突然这样了呢？
0: 我在回忆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
1: 他也想买囊去了。
0: 对，不是想买囊，
2: 妈，泪眼婆娑了。
0: 不是，我就说这个
2: 意思。哎，这人
0: 不是
1: 你说啥了？把他说哭了，
2: 我不知道咋的了，泪眼婆娑了。
0: 泪眼婆娑？没有没有，我是那个
1: 他是迎风流泪，岁数大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呀，
2: 这房间连空调都没开，哪来的风？
0: 不是，木木，
2: 哎，啊，
0: 有些真相不用说
2: 啊，
0: 我是防晒流眼睛里的。
1: 你还
0: 杀的很溜的，
1: 你还防晒了？那你最近咋？最近你是出去？
0: 我就一个东北潮，就晒成这样。

0: 以前我都是说都会去穿他说这件好看的衣服，现在我只取悦我自己，就是喜欢穿自己喜欢的，笑给自己看。
1: 嗯哼，越你其实你
0: 没有谁，我就说老周呢，
1: 我说老周，
0: 说别往我这拐啊！
1: 你也是，你从来不取悦给
0: 我，一直都是保持我的那啥，因为我实在是没觉得。
1: 因为老左说好看的，你千万别穿。
0: 对，因为我发现他的审美真的就是跟我太不一样了，而且我不太接受，所以我一直坚信，我说这两件哪件好看？他说左边好看，好穿右边、
1: 这
0: 个。
1: 这也是你幸福的点。如果老妥的时尚气息比你浓的话，你不觉得是个危险吗？嘎嘎帅的男的天天出着打扮香香粉粉那家就是毛衣高领小西装什么的，你觉得你天天跟这
0: 毛衣高领去年实现了
1: 不是我就说集会时尚气息特别明就是特别好的那种特别有衣品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也会很有压力的，你会
0: 那
1: 你
0: 那我愿意承受我就那我愿意承受我就继续承受，不想承受我就放手，
1: 不想承受你就买囊去是不是默默你说是不是
0: 用囊拴住他的胃
1: 如果你的女朋友穿的特别有衣品然后极度有风格的话，
0: 这一点男人和女人还不太一样，
1: 你能接受吗？
0: 还是接受的。
2: 但如果这一点恰恰是他吸引你的点，
0: 那你就接受啊，
2: 你就必须承受他所带来的风险。
0: 对，因为你这要吃得了咸鱼你得抵得了口渴、
1: 哎、
0: 因为你喜欢他
2: 不能既要又要，
0: 你喜欢他就是他的这个很青春亮丽的外表、
2: 啊、你吸引我的就是这一点，
0: 然后你又怕这一点去被他又吸引到别人、
2: 啊、
0: 那你这不太矛盾了吗、
2: 啊、吃饭还打厨子，
1: 但是
0: 叫什么这件衣服啊好看啊只能在家穿，
2: 哎你这玩意儿
0: 能吗？不可能是吧，
2: 哎这个美瞳好看啊只能搁家戴，
0: 妆要化这化妆品好啊化、
2: 哎、
0: 化完好看只能搁家化，
2: 这发型好看没有我不能吹、
1: 我要上班
0: 别我养你、
1: 哎、我养你我要上班
2: 那不行，对不对？
1: 44了都，是不是有好多话？
2: 来吧，说说那个好物吧。
0: 嗯，
1: 啊，
2: 说
1: 黑绷带，黑绷带啊。
0: 对，这好吧，这抹完年轻吧，漂亮吧，只能搁家抹，
2: 只能搁家抹，
1: 只能搁家抹啊。那黑绷带，这个今天我们是狂促，为啥叫狂促呢？也是今天正好618这个大日子嘛，又赶上端午了，所以我们呢就好事成双，今天给大家的折扣也是相当给力。那黑绷带50毫升的大正装啊，那而且呢是它就是个临期，它2017年10月份到期，否则不会有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但凡都不会一七折。今天到手价格520元，是拿到一个50毫升的赫莲娜的正装的一瓶，黑绷带面霜啊、
2: 没错，
1: 大家闭眼抢，一共100瓶。那今天做到了520，还给你搭个礼盒呢，大家果断买。它唯独的缺点就是临期啊，到明年11月份。其实你要是作为一个距效期还有1年半的50毫升的，是绝对可以用完的啊。它就是这个是它的硬伤，但是也确实你薅到了羊毛，
2: 不算硬伤了。就这50毫升咋的？你1年半你也用完了，
1: 用完了。
2: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羊毛，520块钱。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对，
2: 520块钱到手，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正装，还带
1: 礼
2: 盒装
1: 啊，包邮到您家。
2: 对。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黑绷带，
0: 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这样的羊毛呢一年当中没有几回，我的印象当中没有就是临期到这个程度，然后价格低到这个程度的，应该好像全年都没有什么印象。所以说大家这个有这样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抢就行了。
1: 对，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
0: 回复面霜，
1: 回复一个面霜或黑绷带都可以，第一个链接就是，别买错了啊。
0: 好嘞，那个我刚才看到一条那个最新的一个天气的通知
1: 变化
0: 啊，跟大家说
1: 一
0: 下，
1: 尤其端午了
2: 吗？来自哈尔滨市气象台6月18号17点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预计在未来2个小时，巴彦、木兰、通河自西向东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雷暴大风，阵风6到7级，局地8级。短时强降水、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嗯，好嘞，
1: 好嘞，
0: 那我们听着歌，稍后回来继续聊聊这个情感路上。
1: 还有几条留言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啊，情感路上你到底是被哪一句话点醒了？

0: 来吧，17:50了，差点就把你周姨给请出来了。
1: 其实我想说，今天的话题，大家所有的留言，我都觉得大家好像经历了，我总认为人生有一两段经历哈，足可以。但是我看大家今天的留言，都感觉好像一直都在恋爱当中无法自拔。就所
0: 有也有很多很清醒了，已经人间清醒了。
1: 就是他谈多了，他才清醒了。
2: 清醒不代表不痛苦。
0: 嗯，
1: 对。
0: 阿佑说的那个，他说我这些年就是从每天都想听那些甜言蜜语，到现在我觉得听到比如说问你今儿吃的咋样啊，冷不冷啊，记得 慢点开车呀，
2: 实的捞的。
0: 对，他说已经变成了这种让我听着更舒服了。
1: 那个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发的聊天截图，他俩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吧，然后女生就截图发在就我们一个小群里说，你看看我
0: 一天天就说的啥呀，
1: 你吃饭了吗？
0: 嗯，
1: 女孩说啊，我没吃呢，那你记得要吃饭哦。然后完了他说我应该怎么回啊，我说那
0: 我忘了怎么办。
1: 就是
2: 这还行呢，
1: 就男生会说，
2: 哎，我见过那种不是也不知道网上玩梗还是咋，那种直男发言，吃饭了吗？啊，还没，小坏蛋，怎么不知道吃饭呢？你快去吃饭，就是类似于这种，俩人
0: 搞笑吧？这是
2: 不是俩人是相亲媒婆给推的微信？
1: 真有那种的，就是那种虚假到，
2: 就是那种
1: 就那种关怀，
2: 他不知道该怎么关心你。他就以为是一种
0: 幽默，这样是你给我点一个披萨或者是点个汉堡就送来就完了呗。
1: 你这样就你就掉了
2: 、啊，你这么拜金啊？
1: 你最近休息好不好？你就要我的回问，你最近休息好不好？可累可忙了，那你要按时睡觉哦。就是你得回过去。
0: 我觉得吧，
1: 但你要
0: 是
1: 要，
0: 就
1: 是，
0: 我觉得就是以。
1: 但如果你要那么要的话，
0: 我不要，我不会要。
1: 对，
0: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那种
1: 大有人在。我跟你说，
2: 斌哥，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一定能比你过分。刚才同样的语境来。

0: 哎，你问我，
1: 那你休息了吗？
0: 啊啊，我还没休息啊，那个没休息啊，最近是因为忙是吗？忙什么事儿啊？有我重要？
1: 哎，你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吃了好多素食，你知道吗？
2: 咱们哪天说一个话题吧？
1: 因为我怕
2: 情侣之间说什么话能把对方气死。
1: 有好多媳妇儿为什么吃素了？因为她怕动了杀心。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哎呀，快点，还有好两个好事没说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0: 一个是家装工装，
1: 对，省直装饰没有跟大家说。
0: 对对对、
2: 没错，有这个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这个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1: 哎，
2: 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0: 没错，但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1: 没错，那地址大家记好啊，地址一定要记好，家装工装随时拨打热线咨询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还有冰雪大世界的好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0: 哎，没错，
1: 在这个暑期如果你想看真冰真雪的话，还有不同的这个套票等着大家。
0: 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啊，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的家长的随行票以及学生的双人票，而且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都在热销中。那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1: 哎，好嘞，那又快来到我们的马上的挑战嗨三时间啊。那我们先不着急啊，我们先来读两条留言。我刚才看了两条精选的，我觉得还蛮逗的。无名过客他说，曾以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终身归属，就觉得完了，我俩肯定成了。
2: 必然是你，
1: 就男的肯定，男的一到处上自己心仪的女朋友，哎呀，结婚生子，孩子什么样，教育房子
2: 一样啊，为什么叫男的呢？
1: 女的也是吗？
2: 都一样吧。
1: 我觉得男生
2: 一
1: 旦喜欢心爱的，就筑巢引凤了，开始就是赶紧买房子，赶紧的，就是赶紧的，怎么
2: 都一样，都一样。就是当你特别，
1: 女生不会觉得我在考察考察，万一有更好的呢？
2: 不会吧？就是如果就人都是这样，当你那一时段就觉得他好到不能再好，适合到不能再适合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就是你今生的归宿。
1: 哎，他就说了，说曾经以为每一段都是终身归宿，分开后那我痛不欲生，要死要活的。多年后我才明白，大多数人不过就是你人生的过客而已。就是你再回头去看你当时很痛的那条路，其实也就是
2: 那么回事，
1: 一程山路而已，
2: 是吧？
1: 对对，一程山。他说关键词就是过客，就是人和人都是过客。比如说你人了，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你的孩子，终将都是你人生当中过客，就只不过就是一段经历，
2: 某一段而已。
1: 对对，
2: 或长或短而已。
1: 对对对，晚秋说这个就更有意思了。他说忠诚，他说嗨三，你不觉得爱情忠诚是战胜一切吗？做不到。
2: 什么做不到？
1: 就是爱情
2: 吗？
1: 你要说一个百分，如果一个人。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100%的所谓的，
2: 不，你他说的是忠诚，
1: 对，
2: 忠诚是可以做到的。你刚刚说那个100%的爱，永远的爱和喜欢是做不到的。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我爱这个人，我能10年爱你，20年、30年还如第一天一样爱你，那是做不到的。是因为咱们说这荷尔蒙的分泌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激素的分泌，那是做不到你永远爱一个人如初，对吧？但忠诚是能做到的。忠诚不需要荷尔蒙，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激素让你就是
0: 忠诚。最需要的两个字是良心。
2: 是能做到的。
0: 对，
1: 良心这东西也是这样的，良心是这样的，就是
2: 你比如说什么东西，这良心这东西是
0: 兵哥，你摸一下兵啊，
1: 我跟你说，
0: 在正常应该在这儿，兵你摸一下。
1: 良心这东西是这样，和良知是一样的，这玩意儿就跟人的天赋似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存在什么呼唤。就是我压根儿觉得这个人善良，我本善良就是善良的，
2: 对，
1: 我本没良心就是没良心的玩意儿，
2: 对，
1: 是不是木木？
2: 我咋觉得刚才那一番话里都。
1: 就我摸
2: 了，哎，刚才咱们听到的是话，但是我脑海当中出现的是，
1: 没有，这不是节目需求吗？因为我看还有两分钟才到整点报时的，我不说点靠不住点儿了。好嘞，我们17:58稍事休息一下，放一首歌的时间，回来就让我们挑战还剩时间段了啊！
0: 回来剩谁不知道啊？
2: 啊，
1: 反正我跟你说，剩谁就得剩你月姐啊，那倒是，那就看吧。
2: 那我先去买囊，剩你俩。
1: 哎，你有塑料布吗？
2: 干呀？
1: 或者雨衣啥的，流行一会儿崩身上血。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挑战嗨三儿了，又到了我们最后的欢快的半个小时。
2: OK。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端午前的这一期挑战海嫂。
1: 没错，
0: 今儿题是我出的。包过啊，就我觉得非常简单。今天没有难为大家，知道过节了嘛，给大家出的都是80。
2: 就听前奏猜歌，就这题是非出不可吗？
0: 昨天不是没出上吗？我寻思还得留着保留，还干嘛呀？都给他出了，我跟你说，那存货都给他出了啊。昨天有道题呢没有出啊，也是给90后准备的啊。剩下两道呢是这个80后，我觉得都挺简单的，我觉得都不难。
1: 来吧，那说一下规则，说一下奖品。规则第一个，首先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这个环节。如果你是孩子，也想参与，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遵守交通规则，不允许边开车边打电话。
0: 对，尤其现在路面上的人特别多啊，大家要参与我们节目，感受快乐的同时要注意安全啊。
1: 对，遵守交通规则，不允许边开边打。
0: 对了，
1: 你可以是坐副驾，或者是坐后排，或者是你把车停好，可以打电话。第三个，就鼓励更多新朋友。从来没有参与过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啊。然后如果最近2个月之内没有来过的，也老朋友也欢迎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规则。
0: 没错，现在比较好参与啊。最近一段时间电话相对是
1: 比较好
0: 打。
1: 好，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奖品给大家准备好的是
2: 来自姚曼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
0: 没错，还是我们的嗨三心仪小礼物啊。那也是看看今天谁能打进来送出端午的一份安康啊。
1: 好的，
0: 记住了，我们现在同时开抢，18:06，现在六线全空，统一起跑线87996909。
1: 接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87996909，
0: 87996909，
2: 87996909。
0: 没错，听到了就可以来开抢了，我在导播间等着大家。
1: 87996909，
2: 87996909，现在就可以开抢了啊。
1: 跟大家说说那个面霜吧。对，
2: 是是，
1: 刚才这个上一小时还有，
2: 刚才
1: 没抢到，
2: 有好多人在后台就是说，就是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能不能抢到？先告诉大家抢的方式啊，你去试一下。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然后后台你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
1: 没错，
2: 跳出购买链接，你进去有就是有，没有就没了。
1: 对，这是我们这个今天官方商城也是618当天的一个大促的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它因为07。但是它的价格呢，确实也是非常的
2: 给力，
1: 给力。
2: 就是它是正常它的日期呢，它是到明年的11月份，也就是说你自己算，大概还有小1年半的时间，所以说你自己来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正因为它有这个临期的原因，所以价格才会这么便宜。原价30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520。
1: 好，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已经贴到地皮了，520元的价格，而且还附赠一个礼盒。
2: 没错，
1: 所以说想要这个送朋友啦，自己留着用啦，都可以，因为价格实在是非常划算。怎么抢呢？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去抢了。
2: 没错。
1: 然后回复面霜啊，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回复这两个字就弹出这个链接了，你就可以去下单。
2: 对，
1: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线路，现在还有一个空线路，
2: 拨打电话。
1: 对啊，今天可能好多人就是应该要么就提前下班了，要么就是正在去赶往踏青的路上，
2: 奔赴他的目的地的路上。
1: 对、
2: 啊、
1: 所以说呢，今天线路相对好抢，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
2: 87996909，
1: 87996909，
2: 87996909。
1: 来吧，今天咱们也把这个端午的安康送出去。

0: 清新的傍晚，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清凉。18:10开始接电话啊。那
1: 这歌还挺好听啊。
0: 对啊，
1: 哪天听一下，
0: 就是蛮 volley，
1: 很有这个踏青的感觉。
0: 来吧，我们来接今天的第一位。哎妈，第一位老逗了，说是第一位是一家三口，
1: 啊、
0: 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女生和孩子呢、啊？孩子，我发现咱们节目现在深受10后的喜欢，就逼着妈妈打电话
1: 了。
0: 对对对，我们来听。
1: 咱们现在就是改，要不改少儿呢？
0: 就是我是觉得哪天真也出一集少儿挑战海嫂、
1: 嗯、
0: 啊！来，我们接的是三号
1: 线，那就得出鸡兔同笼这种应用题了。
0: 那你来吧。
1: 三号线你好，
0: 欢迎你。三号线一家三口，你好，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呀妈，
1: 那你是想把谁扔下？
3: 我是缺了谁呢？少三样中、
0: 啊，就我们三个人。
2: 哦，对不起，那三位主持人。
0: 我跟你说，真的是不怪你们，开玩笑呢，几个人都无所谓了，孩子三就是一个整体嘛。哎，你是不是被孩子逼着打电话的？
2: 你说的挺对的，
0: 是不是？
3: 嗯，是。嗯。
0: 哎，我
1: 所以都没分清咱到底几个人。
0: 哎，你平时说，
2: 因为那个我吧不是特别总是听歌，然后我儿子说的试试吧。他是10后。
0: 10后。我发现我们节目特别受10后的小学生初中生啊甚至高中生的喜欢。对对对。啊你平时上下班也听我们节目吗？
1: 他应该不怎么听。
2: 偶尔吧。
0: 偶尔听是不是
2: 啊、
0: 嗯、
2: 对。
0: 下次就不打算再听了、是吗？好啊，那您是80后，孩子是一几的呀？
2: 没听清。
0: 我是10后啊，孩子是一几年的？
2: 我儿子是14年的。
0: 14年啊，12岁了哈。
1: 嗯、
0: 好，那是这样，我们的题呢都跟80、90后的经典歌曲有关。
3: 嗯，
0: 希望你和孩子们一起来，或者是让爸爸也投入到这个猜题当中来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嗯，
2: 行。
0: 根据
2: 好，谢谢。
0: 根据规则，现场的三位主持人，你可以任选一个给你出题，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题型，你看你选谁了。
2: 选您。
0: 选我是不是啊、哦、我叫、
2: 啊、
0: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三个人呢是星月，哈哈，阿冰，呵呵，还有木木，嘿嘿嘿、啊、好，就是我们三个人啊。
1: 怎么了冰冰、
2: 啊、
1: 今天药量不够得加大呀？
0: 不是，你人家不知道咱节目，你看你俩都一点不积极主动介绍一下自己。
1: 那就他选了您嘛。
3: 对呀、啊、
0: 你那意思就拆台呗，是不是？
1: 好，我就是星月、嗯、
0: 对对对，还有一个、
2: 你好、
0: 你好，我是阿冰，你好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4: 我是木木，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木木是电冰箱变的，然后今天、好啊，根据规则，那你选的是我的话，我今天这道题是这样的啊，我呢
3: 赶紧把那被出了得出了吧，赶紧的吧，
0: 有点难，我觉得要出那个。嗯，是这样，爸爸是80几年的、
2: 爸爸是79年的，
1: 79年的，你快点
3: 的，手下留吧。
0: 我呢，给你唱一首歌。
3: 嗯哼，
2: 啊，来吧，好的，
0: 来吧。这首歌当中有一个词儿是不对的，是错的。你把这个错误的词儿给我挑出来，告诉我哪个词儿错了，然后把正确的告诉我就行。
1: 我觉得也不太难，不太难，因为这歌太耳熟能详。
0: 我觉得你儿子使劲都应该能猜出来这首歌。
1: 不能，我跟他爸爸希望比较大一点。
0: 现在这首歌好多翻唱的版本、
1: 嗯。
0: 好，我开始了啊，我开始了。
2: 好的，
0: 好，我开始唱了。没有我的手臂张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哪个词儿不对？
2: 是不望远镜？
0: 不是，
1: 再唱一遍，
0: 我再唱一遍，我再唱一遍，我再唱一遍啊！没有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是前面第一句有错误，我再给你一个缩小范围。
2: 这个歌我还真听过，
0: 对，这首歌
2: 叫
0: 《孤单北半球》。
2: 啊，对对对对对，是
0: 对对对对，
2: 是孤单北半球。
0: 对，好，
2: 孤单北半球。
0: 我们有倒计时啊。
2: 您再说一下那个第一句。
1: 我们的规则是，
0: 我们规则是只能唱两遍。对对对，
2: 嗯，
0: 这样，我再给你唱一遍啊，
1: 看韩面子
2: 是吗？谢谢。
0: 没有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哪个词错了？3、2、1，时间到。
1: 他说对呀。 他的感觉一定是你
2: 少了我的左转向度给予方向。
0: 好，
2: 三个不是没有。
0: 时间到了，
1: 虽然你答对了，但是已经老师的卷儿都抢走了。
0: 对，你恍然大悟了也不行了，你答对了，在最后一刻你答
1: 对
0: 但时间已经到了，是少了我的手臂，不是没了我的手，没有我的手臂。
1: 对
0: 、啊、不管怎么说，
2: 挑战失败了是吧？
1: 没事，头一次可能反应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但没关系，下次你可能就更有经验了。
0: 没错，这个端午前的这个现金88000你就得不到了。好啊，希望你们三口人下次还能来啊，再次能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嘞、
1: 啊、
0: 就这样了，
1: 拜拜。
0: 我感觉这位女士感觉应该教书的，声音特别好听，
1: 而且发音非常吐字清晰，
0: 特
1: 别
0: 标准，
4: 字正腔圆。
1: 对，
0: 直逼我们的这个职业嘛，是不是？
1: 不是直逼，是超越了。我觉得她的甚至超越了，她太标准了，
0: 是特别。
1: 咱们节目平时也不那么就是。
0: 那天我说了个蛋挞炸你月姐，给我一顿糟践。
1: 那嗯，非哎家可下知道这字咋念啥了家。蛋挞，我说你大家就是能听明白的词儿，尽量选择大家能
0: 来那个接五号线，能听明白。来五号线，欢迎您，你好。
5: 嗯，主持人好。
0: 你好，你一个人吗？
5: 对啊，
0: 感觉你在车里都快睡着了呢，
1: 感觉好像刚醒呢。
0: 嗯，就是你是刚下班啊？
5: 啊。
1: 哎，他就是咱们是不是有一天话题聊过，
0: 就是
1: 啊，什么样的那个相亲对象你不想再见第二回，其中有一个人留言就是说不论你说什么，你来咱俩演绎一遍啊。
0: 哎，我觉得今天的菜特别好吃，我难得挑这家餐厅，你觉得好吃吗？
1: 嗯。
0: 哎，我平时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有机会咱们打呀。
1: 好。
0: 哎，你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喜不喜欢看那种就是那个动作片或者惊悚片？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刚才我们问你一堆问题，你就是用你能不能、
1: 嗯、好行？
0: 你下我再提出个问题，你要至少赠我五个字以上。我请问你工作累吗？
1: 这个很难五个字。
5: 不算太累，
0: 不算啊、嗯，还好不算太累，
1: 少一个字。
5: 还行，不算太累。
0: 你是几零后？我听到了，
1: 他给你凑字儿呢。
0: 我听到了那个咱们节目好像 NPC 一见了就有任务那种的。那个您是80、90还是00？
5: 我是90。
0: 好、嗯，那你想选谁给你出题？木木和星月。
5: 选那女主持人吗？
0: 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是不是？都不知道我们叫啥？
5: 对。
0: 好不好
1: 啊？那我再介绍一下自己。我们这个组合呢叫嗨三儿，然后呢我是其中的唯一一位女性，
0: 看似女性。
1: 我叫星月。
0: 星月啊，
4: 嗯，
0: 我是。

0: 他的，
1: 嗯，
0: 我是
1: 选
0: 他的
1: 星月
0: 搭
1: 主
0: 档，
1: 持人
0: 新生搭档阿兵，还有一个就是，
1: 嗯，不重要，不重要，选星月主持人嘛。
2: 哎，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学东西就是特别快啊。
0: 是这样的，好，既然咱们俩都知道这样了，那我就不说别的了，让星月给你出道方程题。
2: 我们是来一元一次还是二元二次？
0: 好，那这叫
3: 八元九次行吗？
0: 好的，这个我们来出题。
2: 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哎，你要没听清，可以要求女主持人再念一遍。
1: 嗯，再念一遍吧。
0: 啊，最后一遍啊，开始。
2: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唱。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2: 嗯，终于等到你，还好。工作压力平时挺大吧？
0: 嗓子都破了。其实我想问一下，你在
2: 你是应该是已婚还是未婚呢？有没有另一半呢？
0: 一看这样就是已婚。
1: 已婚。
2: 对，我就感觉你这句
0: 唱他少了好多你九零后
2: 的。我在这句话里一点没听到这个歌的那个甜蜜。
3: 就是这首歌处处都有你，但感觉好像没有你啊。
0: 而且我感觉到你很疲惫呀。
2: 来，你俩一人唱一遍，我看谁能唱出这种甜蜜来。
0: 哎呀妈！要去说吧，我估计木木可能跟我那啥，
2: 就恋爱般的甜蜜，你俩谁能唱出这种？
0: 我学王力宏学的蛮像的。
2: 你先来，
0: 好吧。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2: 没听出甜蜜，听出了轻浮。来，你
0: 木木。
4: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好，
2: 还行，透露着清醒的甜蜜，来吧，
0: 不一样的甜蜜。那我觉得你是九零后，那我刚才听说你已经成家了，我觉得你成家的年头应该不短了吧？
1: 啊，不短了。
3: 太好了。
2: 哎，要不是刚才开头有那么一段他连不短了都不多，他就直接说啊。
1: 不是，你这问题一问完我突然懵住了，我也想不起来
2: 多少年吧，多少年，
1: 长时间
0: 至少超过三年以上了吧，对不对？
2: 甚至五年
1: 啊。对对对，那肯定是，
0: 对对对，要不他不可能有这种状态。
1: 孩子都六七岁
0: 了。对对对，
2: 那
0: 嘛
2: 快十年了。
3: 那何止三年五年呢，
0: 忙里
3: 十年了。
0: 对对对，差不多了。非常有正事的一个男生啊。
2: 嗯，
0: 那恭喜你，请问你的微信昵称叫什么？
1: 微信昵称
0: 你叫啥？就微信名叫啥？
2: 嗯，我们给你兑奖用的。
0: 对，
1: 接盘侠。
0: 哎呦，
3: 什么侠？什么
2: 接盘侠？
0: 接盘侠。
2: 哎，感觉名字还有点熟似的。好，恭喜你，接盘侠获得的是来自于蒜瓣脱口秀B区门票啊，去看看脱口秀，轻松轻松。
0: 对，不用你说话，听他说就行了。
2: 对
0: 啊，好嘞，
2: 别坐第一排，坐第一排。
0: 你说第一排
2: 就
0: 是 NPC 就任务了。
2: 就得你说了。
0: 好嘞，这个接盘侠
2: 回复姓名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给你发兑奖信息啊。
0: 就这样，拜拜。
1: 我怎么兑奖？我没听清。
0: 关注嗨三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号，会关注吧？嗨三的两个字是口加大海大海，33个横杠的三。关注之后，文字信息留你的真名加你的手机号啊。
2: 嗯，然后我们就会给你回复一条兑奖信息，
0: 凭
2: 借拿着这个信息去商家那儿兑奖就可以。
0: 文字当中写的非常明确，什么这个地点在哪里，怎么兑奖啊？就这样了，拜拜，
2: 拜
0: 拜，拜
2: 拜，
0: 接盘侠
2: 啊，
0: 接盘侠，
2: 新朋友，今天两个都是新朋友，
0: 命多苦，
3: 飞盘，飞盘的好。
0: 是飞盘的盘，那他是叫飞盘侠呀、啊？
3: 接盘侠
0: ，接盘侠
3: 接的是飞盘。
2: 那你怎么兵兵？你怎么突然想到命苦呢？
0: 接盘这个词，
2: 你兵哥说我有经验，
3: 所以祝大家明天端午安康哈，
0: 对，
3: 明天的节日啊，开启、
0: 啊、
3: 这个属于你们的三天小假期。
2: 小假期，哎呀。
0: 不管你是三天小假期全程72小时陪家人，还是像我和木木这种的要上一天或者两天值班。不管你在工作岗位上还是陪伴家人，都希望你这个端午
3: 安康、
0: 啊、
3: 安
0: 康安
3: 康
0: 啊。好嘞，18:23
2: 没买葫芦买葫芦，没
0: 买
2: 艾草、
0: 哎、要提前挂啊，就提前挂，我们都是提前3-4天就挂上了
2: 啊。
0: 对，今年提前挂嘛，
2: 3-4天。
0: 嗯，
2: 那已经来不及了，
0: 就你今天挂也不晚，但你别明天早上挂呀、啊、你家那个蒿子都买了吗？
2: 蒿子在门口，如果还在的话还在门口，
0: 还在的地球不爆炸，
2: 嗨三不放假，
0: 宇宙不着急，
3: 嗨三休天息，
0: 哎，嗨三休息啊！这个三天端午的时候，节目呢就是那个什么了，就不陪大家了。端午之后再见，
2: 嗯、
0: 就这样
2: 拜拜。
0: 端午之后也不一定能天天见，就这样，拜拜。
2: 嗯，把那个就是，
0: 我得跟大家
3: 不一定去了，
0: 一定不能天天见。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前一天，也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过一个快乐、健康且安全的假期啊！那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一定要照看好你身边的这个小朋友。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哈尔滨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踏青日啊，我也知道往这个道里去的车辆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或者是地铁啊等等，在出行之前呢也可以先上网去看一下实时的一个路况信息。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如果呢您正在备婚，如果呢您想要找酒店、找化妆、找主持、找四大金刚啊，找这个摄影摄像，找这个你的团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场地搭建布置，我要做私人定制婚礼，我想开这个答谢宴，我想做 after party， 我想做升学宴等等，都可以找到咱们的节目。就像我在节目里当中说的一样啊，只要是您找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都给您走一个909听友的优惠福利价格，让您省钱省时又能节省时间。同时呢咱们今年909在假期也会给大家开拓很多条旅行线路，如果你有旅行需求想出去看一看，因为外面的世界这么大这么精彩，你一定也想出去感受一下吧。我们这一站呢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6月27号出发，非常的经典啊。我是早在4月末的时候就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俄罗斯海参崴，走的就是这4天的这个行程，我觉得感受体验都很好，然后我也拍了很多大片，就是很漂亮的照片啊。我也知道很多人其实都想要出国看看，尤其是去俄罗斯，因为我们离得很近，同时呢俄罗斯的一些美食啊、文化呀，包括一些俄罗斯的朋友啊等等，对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的很多美食其实就是从这边演变而来的，包括我们的很多建筑，包括我们去中央大街感受到的一些这个俄式的建筑、俄式风情，包括我们哈尔滨很多知名的俄式餐厅等等，其实我们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系还是非常密切的。从饮食上来讲呢，没有任何不适应。那同时呢，俄罗斯的海参崴呢，它也是属于俄罗斯的海滨度假小城，就是俄罗斯本地人想要去度假，那么也会选择去到海边，去海参崴，去这儿放松，去这儿呢去拍大片，去这儿吃海鲜，对吧？那么这一次呢，和909一起出发，你可以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呢，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我们哈尔滨去呢，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我们的距离，也是我们中国赴俄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我们不用坐飞机，不用倒时差，坐着这个大巴车就能让你轻松出境，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也是专属于咱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儿呢，你能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传奇。我们还都去拍那个铁路的那个照片啊。这里呢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一艘潜艇也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自身毫发无损，却击溃了德军军舰10多艘啊。还有1891年为了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这个凯旋门，也很漂亮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海滨城市，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天气的变化都能够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和变化。那我们的行程呢主打省心两个字啊，尤其是夏天去海滨，去海边，我们去发呆也好，去散步也好，总是能够有一种

非常舒服的体验感。全程一台车直达海参崴，16人小团出行。我们这次给您升级乘坐一加一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宽敞大座位，坐久了也不累。住宿上呢，三晚海参崴当地俄式酒店，整洁雅致，配套完善。用餐上呢，全程三早四正两份餐，也给大家贴心安排了一顿赠送的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的一个赠送给到大家，其鲜美的程度啊，不是你在家里能体验到的。行程里所有的景点首档门票我们都包含，还独家给您赠送了五大游玩体验，从爱情谷的灯塔去打卡旅游、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参观，再到海边钓鱼赶海体验，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的一个品尝，全程我们吃喝玩乐全在内，您只管尽兴的玩就可以了。给您配备了中俄双语导游为您线下讲解，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的行程由主持人全程带队，6月27号出发，眼看着这个时间就要到了啊！我觉得如果是孩子们刚放完假、刚考完试的啊，都可以来。我们是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一个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总体的价格呢是成人价格2480元，一价全包，非常的优惠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是专门为学子准备了一个立减200的这样的一个特别优惠的名额，抓紧报名，了解详情都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在搜啊各种网络平台的时候，有没有搜到这样一句高频的热评，说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哎，很多人都说呢，地理课本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早就对它心驰向往了。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这个七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里呢，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看3秒不好看就划走了，凡事都要快快快。但是在西藏，这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你的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急不来，慢才是人生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家乡出发，然后是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来支撑自己前行。少的话呢是几个月，多的话呢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自己心中的信仰。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这么执着过了？在西藏看牧民的笑，阳光灿烂，你和他们聊天，你也会发现幸福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你能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就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你的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青春。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西藏行程，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入住，地道藏式美食通通给你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咱们属于精品的小团队。首晚呢带你入住拉萨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呢是种弥漫式的供养，非常的舒服。其实我们去西藏之前呢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吧，我上一次去的时候也在担心自己会不会高反，会不会身体不适应，但是当我真正来到这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我真的那一瞬间我马上就会被治愈，也没有任何不舒适，我也非常听话，没有着急洗澡洗头，没有快步子走跳跑啊，都没有进行这种剧烈的运动，然后就是慢慢的跟着这个行程走，然后去看这个景点。第二天基本上就已经完全适应西藏的这个海拔了，西藏的这个温度也非常的舒服，因为七月份刚好也是夏天嘛，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白天就短袖，然后呢做好防晒，穿防晒衣就可以了。咱们的行程呢是7月3号、7月16号带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们呢还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咱们50元人民币背面的那个取景地啊，记得在你的钱包里放上一张50元的纸币，然后等你拍照的时候把它拍下来就可以了啊。那是我们在心里存了很久的明信片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吧，熟悉人民币的朋友都是一定要去打卡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当你站在这些景致旁边的时候，你真的不用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就是那种直抵心底的纯粹和震撼，就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这一次就圆你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吧。人生总得有这么一次吧，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西藏也是能够帮你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再说一遍，如果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熟悉的旋律又响起来了，没错，这就是光阴的故事。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我们的这个岁月正好节目哈，也是专门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量身设计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陪伴类的节目，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群或者是即将要退休的人群，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找到新生活，找到新圈子，发现新乐趣。各位晚上好，
1: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啊。
0: 好的，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大家晚上好。
0: 哎呀，今天晚上我觉得好多人就开始忙碌了。从现在，
1: 今天白天你从道里走了没有？今天我朋友跟我那个打电话，他说他白天从道里走的时候，发现有一条街都已经禁烟了，然后他是从侧面拐进去的。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
0: 从下午好像就开始了吧？是不是？
1: 对，基本上。是我们哈尔滨夏天比较热门的一个夜晚吧。
0: 对，
1: 今天晚上呢总有一些职业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辛苦，有24小时执勤，24小时加班，然后我们的公交地铁线路基本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24小时的直通。
0: 为了给我们的市民在端午对这个踏青游玩的时候提供方便哈，提供服务。是的，在这里祝大家游玩开心的同时，也要这个为这些辛苦为大家服务的这些人来道一声辛苦了。
1: 对，是的，给你们点赞，
0: 感谢大家。
1: 对，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说是年轻人的节日吗？当然不是，
1: 当然不是啦。
0: 其实还是说来说去还是回归到这句话，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我觉得关键有一个年轻的心态。
1: 当然，这个很重要吧。去年端午节的时候，我还在第二天露营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个哥哥们啊，基本上是在

0: 江边的草坪上嗨喝了一晚上，
1: 很多人都是
0: 跟年龄没关系的啊。
1: 对对，其实我印象当中哈、啊，回忆一下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或者毕业以后啊，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年轻啊，每一年都会跟同学们相约，一到这个时候就是去到江边踏青、嗯，那真叫踏青一宿，就是从晚上集合大家，然后去走。纯粹的就是个走，还不像现在哈。你看我们现在公交线路也非常的多，我们还有通了地铁，对吧？啊，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友谊路这边也很方便，或者是说去到这个江北那边也都非常的方便了地铁。但是过去我们那个时候哪有啊？啊，即便是真是全靠就是走路，但是大家一晚上超级的 happy。
0: 对，我记得我当年也能是就是从中央大街这头走到江北江边的那头，
1: 嗯，
0: 再从就是江上的那一面
1: 再
0: 走回到这头，
1: 都不觉得累哈，
0: 不觉得累啊，就这么来回走，然后就是边走边逛吧。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仪式感啊，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每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嗯，就是我基本上会和我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走到早上大概四点多吧，
1: 嗯，
0: 啊，然后也肚子也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反正也边吃嘛，就也会有一些这个零食什么的也会吃，嗯，然后呢等到早上四点的时候会吃一顿麦记，就是金拱门，然后回家。
1: 什么门？
0: 金拱门就是麦当劳，
1: 哎呦，
0: 中央大街的麦当劳，
1: 啊，
0: 那天晚上生意特别好，
1: 嗯，
0: 他们基本上也是24小时，
1: 嗯
0: 嗯，完了我们上学那年是这样的。
1: 哎呀，就是还是不同时代的人不同的这种喜好，
0: 对，不同的那个，
1: 你看你们去吃麦当劳，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就会什么，也是早晨这个时候走走逛逛，买一些荷包啊，买一些东西，五彩绳啊，然后会在基本上是在九这儿那个地方吧，应该是，
0: 嗯，
1: 那地方都是早市了，
0: 啊，
1: 就是可以在那吃东西了，吃早餐了，
0: 啊，就是可以吃豆浆油条之
1: 类的。对对对对对，好多就是那个本身那就是一个早市嘛，
0: 嗯，
1: 对，平时也是很热闹的，
0: 嗯，
1: 所以在那个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那更热闹了，就大家都可以坐在这儿吃东西。当然现在应该是不大可能了，
0: 不一样了，是
1: 不
0: 是，
1: 不一样了。
0: 反正我记得很清楚哪一点了，嗯，就是我基本上吃完麦当劳回家了，我爸妈也不在家，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出门了，
1: 嗯，
0: 他们去踏青了，你知道吧？
1: 他们基本上就是不是踏青，上早市逛一逛，买点
0: 什么爱好，要买那些
1: 爱
0: 好啊，买
1: 葫芦，
0: 然后买那个就是杏子。每年我记得我妈都会买一些杏子和其他的水果回来
1: 啊。有说到的吗？杏，
0: 啊，没有，就是我记得每年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嗯，我从小基本上家里面都会，他们都会出来之后买这样的水果
1: 啊。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说法，有什么这个讲究，还是说就是单纯喜欢？
0: 但这个时候就下来了嘛，
1: 嗯，
0: 就选下来之后嘛，
1: 嗯，
0: 他可能就会去买。
1: 不过这杏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寓意哈，就谐音，比如说
0: 幸
1: 福啊。幸运啊，是不是啊，
0: 嗯？我记得原来每次回来的时候，不仅会给我买那个五彩绳，
1: 嗯，
0: 小香包，
1: 嗯，
0: 还会给我买那个就是敲那个大锤子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相约而行的时候，就是其实你现在想想，在路上干嘛也没什么事，大家就是开个心情，开个玩笑，完了就是拿那个大锤子，
0: 嗯，
1: 我敲你一下，你砸我一下的，
0: 然后看
1: 跑着，
0: 就是你得看来来回回的人，
1: 嗯，
0: 就你看他，他也看你，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忘了咱们，我基本上就是大家都会，女生都会打扮一下嘛，
1: 是
0: 啊，盛装出席，
1: 什么小花环呐，啊，然后在那买的，或者是一些亮的那个小头饰。啊，
0: 对
1: 对，
0: 耳朵，对吧，
1: 嗯嗯，
0: 漂亮的那个小耳朵，
1: 嗯嗯，对
0: 啊，就年轻也挺好玩啊。
1: 现在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就想说什么呢，除了年轻之外哈，我们刚才回忆了一下就自己在年轻或者是小的时候哈，踏青的时候的景象，嗯，那我们现在再去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我们会发现的确好多年轻人，你看着哇真的活跃，然后追逐着打闹着，我们现在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
0: 哦，
1: 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就回忆畅想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做的。除此之外我们会看一些比如说40、50岁或者50、60岁甚至再大一点的年纪的人，也会可能是在晚上也有，相对于出来的会少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会更考虑一下自己的时间休息的问题，啊，不会彻夜的，但是可能早晨也早早的3、4点钟就出来了，也是要踏青。其实这是什么，无论你几点出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仪式感，
0: 对，
1: 是吧，是过节了，我们对这个节日的尊重，我们对这个节日的一个参与度，从而呢无论是几点出来，我们走一走逛一逛买一买，哎，都是那种挺开心的一个事情哈，啊，嗯，
0: 要享受享受这个节日带给我们的假期，嗯，
1: 是的是的。三天的假期你计划着怎么过呢？哎，不妨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或者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看真的有好多好可以买的东西，大家选择的时候你觉得应该买些什么，我们应该带些什么，有什么好的寓意，不妨啊跟民俗有关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分享分享哈。
0: 是的呀，包括你喜欢吃咸味儿，
1: 嗯，

0: 味的粽子，
1: 粽子
0: 还是吃
1: 甜
0: 味
1: 的
0: 粽子？
1: 对，你是喜欢蘸着白糖吃，还是像我一样只是喜欢多放一点枣子？我就喜欢吃带枣的那种，哎，我觉得是原本的粽子的味道。
0: 枣现在有分很多种，
1: 蜜枣、红枣、有大枣、小枣，
0: 还有放葡萄干的，
1: 嗯，是，还有放红豆的，
0: 对对对，红豆、豆沙，
1: 嗯
0: 啊，然后现在反正因为我还比较偏南方口味，我比较喜欢吃
1: 咸
0: 蛋，咸
1: 的
0: 对，咸蛋肉粽，
1: 嗯，
0: 包括肉粽和板栗的，
1: 嗯
0: 啊，板栗肉粽，
1: 嗯，
0: 就是
1: 还有蛋黄的，
0: 对，好吃。
1: 嗯，我之前说心里话不太能够接受那种肉粽，因为我觉得就是油比较大，很腻，然后一股那种肥肉肥油的味道。但去年我吃了一家的肉粽，就觉得超级的好吃，
0: 它很香。
1: 对，我去年吃那就觉得特别香，
0: 就是巨香的那种。
1: 嗯，
0: 包括我如果吃这种粽子的话呢，就是你不放枣，
1: 嗯，
0: 然后就全包这种米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拿它来蘸肉酱吃。
1: 啊，你是这样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味道，也不甜也不咸，你拿
0: 它
1: 见，嗯，对，
0: 它是那种就是有嚼劲的口感，
1: 嗯，
0: 然后吃的是一种这个主食，
1: 是是
0: 啊，然后在我看来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下口。
1: 嗯，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哈，在过节的时候饮食一定要适可而止啊，尤其是个粽子，首先因为我们可能包完之后储存的时候都会把它冻起来，如果是多一点的话，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我的就
0: 现在可以泡水，
1: 我现在就放在冰箱里
0: 冻
1: 着
0: 呢，起来了，
1: 是的，我就都在冻着呢，对，也可以放水里，
0: 因为你在端午节之前，
1: 嗯，
0: 你会发现你怎么泡水里，嗯，每天换水就行了，嗯，不会坏，
1: 也
0: 节后不行。
1: 我记得小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对，但时间久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没有问题，就是在那个角的那个位置，那些有一点点会有点酸一点，对，
0: 但什么呢，嗯，就是你过了这个节气之后，
1: 嗯，
0: 你再泡就不行了，
1: 嗯，
0: 泡不
1: 住了，就这几天可以的哈，
0: 对，就这几天在节气之前，
1: 嗯，你知道我还知道有一家是怎么做的吗，我看到，
0: 嗯，
1: 当时挺不理解的，后来我吃了，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放在那儿啥不管，就让它干着，
0: 嗯，
1: 就放干它，哎，它也反倒不坏，
0: 不坏，
1: 因为水分蒸发了以后了，
0: 对对对，
1: 可能反倒不坏。就比如说红肠的储存，
0: 嗯，
1: 我也是买了红肠比较多的话，我也习惯性的把它冻上。
0: 我冻上，
1: 对，冻完之后呢，
0: 我
1: 再去蒸吃的时候，我觉得很香，
0: 一样的，
1: 对，一样，而且更香，
0: 对，
1: 因为它油脂会出来了啊。或者我喜欢炒尖椒，
0: 甚至你不蒸，你把它放到那个保鲜里面，
1: 嗯，
0: 放就
1: 缓一下。
0: 一晚上拿出来之后，
1: 嗯，
0: 第二天打开袋是一样的，
1: 但是我想说到的这一家，我认识的这个朋友，他家除了粽子放干的话，红肠他也这么放，最后放的有点像干肠了一样，你知道，特别有意思，但是他也真的不坏呀，
0: 啊，
1: 就是他水分没有了之后他也不坏
0: 啊，
1: 你看他虽然是肉
0: 的, 肉的那种了，
1: 对对对，就放干了，就风干了。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它不会吃起来更咸吗，
1: 嗯，会，对，因为水分蒸发它相对会咸一些，
0: 而且它就不坏了呀，
1: 对，不坏，但是它等它在吃的时候它一样需要蒸嘛，有蒸汽的时候它会有蒸汽，它会变得软一点，
0: 哦，
1: 就没有那么的干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生活当中哈，每个人这妙招，或者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或者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的习惯，
0: 嗯，
1: 那你看我们总结出来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哈，
0: 嗯，
1: 但可能每一种都管用，都很好，那也不妨，
0: 都是生活的智慧，
1: 对，不妨也来分享一下哈，您在生活当中积累出来的这些经验和智慧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哎，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那我们节目打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空中的俱乐部，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在这个俱乐部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起交流，线下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起来搞活动，唱一唱，跳一跳，是吧，吃吃饭，旅旅游啊，也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一个作为生活向导，就像刚刚说的似的，那有什么样的生活的妙招和经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好的，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听一首歌稍后回来。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2: 我是安琪，欢迎回来。
1: 是的，本来回来之后想要跟大家说说旅游线路的哈，但是这首歌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不是听这首歌曲本身，而是听带给我们这首歌的这位歌手，他的嗓音也是发烧女歌手了，来自于孙露，来听听他非常磁性的这个嗓音吧，光辉岁月翻唱的歌。

0: 这个发烧女生孙露的声音怎么样？
1: 非常好听，
0: 很
1: 温柔。
0: 对对对，很有磁性的，我很喜欢她的声音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还不是，这个那么的能够凸显她的声音的特点。
1: 嗯，你喜欢她其他的歌？
0: 对对对，她唱了很多，而且她专门就是以翻唱著称嘛，发烧女歌手。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歌曲真的经过她翻唱之后，另外的那种味道真的是。不仅仅是独有的味道，而且是真的是很好听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让人过耳不忘。
1: 我觉得，像是这种比较会唱歌的女生，她唱任何的歌，包括可能她有一些机会有自己的歌曲的话，也能发挥得非常好。
0: 嗯，
1: 啊，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最近比较火的那个视频你看了没有？
0: 嗯，
1: 一个大学的宿管阿姨，五位宿管阿姨组成了一个乐队，
0: 嗯，
1: 摇滚乐队。正好现在是毕业季嘛，他们毕业生演唱了一首歌，顿时就火啦，
0: 嗯，
1: 火到全网。然后唱的都是比较实在的这些内容，就说看一看地上的地要扫啦，头发这么多
0: 是
1: 你都能织网了，然后五个阿姨就是平均下来呢50多岁了，

0: 哦，宿管阿姨，
1: 嗯，
0: 然后平时就是业余爱好就唱歌，
1: 嗯，
0: 唱的那个整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地道，
1: 嗯，
0: 啊，他这边还在喊麦，你知道吗？
1: 嗯，
0: 啊，什么这边的，那然后那边说到，说这边的，大家就喊到。
1: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肯定是之前年轻的时候也是比较热爱这种音乐啊。另外一种就是很善于去表达自己，我们不想说是表现，真的就是很善于去表达自己。
0: 他会用歌声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1: 对，
0: 嗯，然后他说了很多话，就是感动的人，就真的我听的都很想哭的感觉啊。他说，无论以后你是倦了累了，如果没有地方歇息了，那我们那个。一楼的这个地方，一楼我们的一楼都为你开着，
1: 嗯
0: 啊，回来找阿姨，
1: 嗯，尤其是即将离开校园的这些学子们，听到这样的话，
0: 很温暖，
1: 啊，是的，很温暖，一定会很感动哈，啊。其实要说到的是什么？你看刚刚说到了，平均年龄都在50多岁，
0: 对，
1: 是不是？就依然还有一颗热爱生活的这样的。这种热情一颗滚烫的心，
0: 摇滚的心
1: 是，对呀，50多岁平均年龄，然后热爱摇滚，想想看啊。
0: 之前有我关注一个银发模特队，
1: 啊，是这个大家都
0: 知道吧？
1: 他们应该还曾经登上这个央视的这个春晚的那个舞台吧？应该是
0: 平均年龄呢，是将近70岁啊，
1: 嗯。
0: 你要知道啊，人家那个满头银发都是岁月的见证啊，但是那个气质、形象、整体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他们在面对镜头以及面对自己生活的时候，他那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1: 嗯，
0: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也关注了，因为他们整个模特队当中有好几位嘛，是吧？都很美，真的是很美。
0: 像我们东北就是往这个中央大街那一走，
1: 嗯，
0: 那几个人很起范儿，尤其是冬天穿那个皮草。
1: 嗯嗯，
0: 哎呀，你知道那种气质，嗯，好像不是一般人能够体现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关注他们的一点，并不是说在于他们外表有多美，而是这个美丽的心和这种美好的心态，让我们觉得真的少女心不会老。
1: 嗯，所以说，如果你也有一颗少女心，那就加入到我们的岁月正好的大家庭当中来，参加到我们的俱乐部里啊。其实只要你走进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或者走进我们的俱乐部，加入进来之后，哪怕你现在没有，我们也会激发出你的少女心来哈。
0: 是的，
1: 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其实想要我们说，尤其退休生活怎么让它丰富多彩？那我们说旅行肯定是你首选的了，对吧？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受时间的这个约束啊，是吧？家庭的约束啊，孩子可能还小，也离不开你，不可能有大把的时间去这个出去游玩啊，或者是说出去放松，或者是说去感受一下啊这些。美好的景致是吧，我们国内就有好多好多的美景啊，值得我们去的。但是现在退了休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啊，我们有足够的精力，然后呢家里也没有任何的羁绊，孩子也都大了，那这时候我们所以说首选就是干嘛，给自己创造机会，都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啊。常说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的是这样。你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呢，看到不同的景致、不同的文化，啊，你品尝到不同的这个食物，当地的这些特色的食物，你说这样的我们的人生多么的丰盈，是吧？
0: 就是我们生来就是来体验的嘛。
1: 嗯，
0: 我今天看到他们在说，我们的生活呢，就是能够做的就是活好当下，因为每个人好像都是拿着一个既定的剧本，有很多事情你会发现是命中注定，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是要认认真真的活好当下的每一天，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情，去看看那些你从未看过的美好的风景，把它们记在心间就好了。
1: 嗯，有些地方可能是我们心心念念，有些地方我们平时经常在嘴里可能跟大家一起聊这个地方，甚至于提到这个方都觉得哇好熟啊，是吧？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有这样一座浪漫的海港之城小城市哦，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但是它是属于什么呢？异国他乡。我们要去那儿游玩的话，等于出国了，出境游啊。虽然离得很近，但是这里有独特的欧式风情，有山海浪漫，还有人间烟火，是哪里？
0: 难道你说的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吗？
1: 是，安琪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他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对去到那里了，来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给我的感触就是呢，我们哈尔滨本身，我是觉得受到了很多。

0: 灯塔那里就非常出片儿、
1: 嗯、
0: 啊，一个就
1: 是《七月与安生》拍摄地是吧？
0: 对对，
1: 那个、
0: 一个就是他的
1: 灯塔，嗯，
0: 海参崴的步行街
1: 啊、
0: 嗯。我在步行街那天非常的放松，然后步行街虽然不大，但是呢，整个步行街当中大家的氛围很好。我看到了三份儿弹唱的那个自由的歌手，
1: 嗯。嗯
0: 啊，离得不远，但是互相又不影响、
1: 嗯、
0: 然后看到了这个本地的朋友就拿着一杯咖啡驻足在那儿、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在边上点了一杯咖啡，就坐在外面那个凳子上、
1: 嗯、
0: 然后他旁边就会有很多小鸽子飞来飞去，
1: 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啊、
0: 哎呀，太放松了、
1: 嗯、
0: 真的，然后把小包一放就静静的听，虽然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
1: 嗯、
0: 但是就这个整体的氛围就让我觉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1: 嗯
0: 啊，此刻的我就真的好像在这儿悠闲的度假，
1: 嗯，
0: 消磨时光，
1: 嗯
0: 啊，但是在那一刻我是觉得岁月静好了，
1: 虽然时间不长哈、啊、但依然能够有这种度假的这种氛围和这种感受，它是彻底的放松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不是说非得是在某些的景点去一定要去打卡，而是什么，就是这种体验，这个很关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真的，我们最心里最向往的旅行是什么样的，我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畅谈一下、
0: 嗯、
1: 可能每个人想要的旅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的人就想我走的地方越多越好，我去看的地方越多越好啊，能让我去到不同的地方拍到各种不同的照片当背板，证明我去过了。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哎，让我的节奏慢下来，然后真真正正的放松下来。你看我们以前都喜欢上海边玩、嗯、因为
0: 对
1: 它就是有能够让你不由自主的放松下来的感觉。
0: 对，我觉得海边非常喜欢，
1: 是吧，就躺椅上你吹着海风闭目养神，哇，那种感觉老惬意了，没有什么、
0: 就是、待着什么都不做，
1: 对对，啥都也不用想、
0: 嗯、
1: 不是说你想放松，是那种氛围那种环境啊，甚至于那种气候，对，就不由自主的你人的精神就放松下来了。
0: 对，
1: 而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也觉得你真的是在那一刻你就是有放松的感觉了。
0: 对，我很放松，
1: 手持一杯咖啡坐在那里静静的听着街头艺人的弹唱，看着小鸽子飞来飞去，是吧？
0: 是的。
1: 对，尤其平时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啊，我们在都市当中看这些高楼林立，总之就是快，就是快节奏，但这此时此刻能够让自己慢下来。哎，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行程的话，那我们909就会带着您海参崴这个是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没错，这次咱出境都不用坐飞机，汽车就可以了啊。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大巴车，给到大家的是乘坐的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上次安琪去的时候还是2+1呢。
0: 对，
1: 2+1加一更升级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还只有两个座椅了、
1: 啊、
0: 更宽敞舒适了、
1: 啊。就是你车内空间也大，你的座椅也宽敞，
0: 对，
1: 非常好，都是独立的一个一个的座椅，而且有909主持人来带队。时间是6月27号，只要你手里拥有有效期在6月以上的护照、
0: 嗯、
1: 就可以现在来报名了啊。
0: 是的，
1: 先添加微信号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啊，包括还有安琪去的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发回来的，我也会给您传过去，你看看你会震撼的。为啥？你就知道我们这品质有多高，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给到你性价比有多高。
0: 对，
1: 你就知道参加909的旅行团你的体验感得有多好。第一，咱先来说说价格，一价全含2480，咱可是出境啊，出国玩啊，住三个晚上，是吧，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内了，一价全含，这个价格2000出头。另外我们说到优惠的，如果您家里有2026届的高考的孩子的话，有专属的福利，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
0: 是的，
1: 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哇，这个品质咱就说要说餐吧，
0: 就是
1: 是吧，
0: 海参大餐
1: 吗？对，咱吃别的咱就不说了，什么俄罗斯大串的品尝啊、嗯、这个伏特加的品尝等等，这些不说了，咱就说给大家升级的那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首先应季的海鲜你会吃到啊，另外鱼子酱典型的你会吃到，可能红海参你也会吃到，还有一个要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的，哇，帝王蟹，你能想象吗？就说跟团游团餐里会出现帝王蟹，这是其一。第二，不但
0: 想象，
1: 对吧，
0: 现在可以，
1: 不但是有帝王蟹出现了，还不是一桌一只，是每人一只。
0: 主要是吧、啊、这帝王蟹太鲜甜了就还一桌一只打起来啊、嗯、就是你吃个腿他吃个身子，
1: 是吧，不好分
0: 吧，是
1: 吧，
0: 还是一个人吃一只过瘾、
1: 嗯、
0: 就是用我们的话讲就是什么，说这个东西啊它真的能吃饱，
1: 嗯，
0: 平时可不是吃不饱，平时
1: 不够
0: 舍不得
1: 吃的少，
0: 对。
1: 是太少，不是吃不饱，是太少。
0: 对，
1: 这回
0: 但这玩意儿
1: 自己吃一个，
0: 它能顶饱，因为它肉很丰富。
1: 咱这么说，就不要说帝王蟹，咱平时吃个螃蟹，你稍微大点，有两只，我就觉得，你看我。

0: 这么爱吃，就觉得也饱了，你吃不进去了。那更何况是一个帝王蟹呀！安琪拍照说，比我的脸都大的帝王蟹，
1: 就是一定要吃这么大的，显得自己的脸很小。
0: 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我要提醒您哦，我们是16人的小团，精品团，人数很少，只有16个位置。因为咱这个车就在这儿呢，是中巴车，豪华中巴车。你多一个人我也加不上，你不能站着去吧？是不是啊？所以说抓紧来报名，尤其。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已经开始放假了，陆续都规划着行程了啊，那大热哟，真的是大热的行程，包括一些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这个行程也很适合你。为什么？周六发团，一共4天时间，我们除了周六周天2天，其实工作日只是占上2天，您请个假就可以出国了，
1: 是
0: 多好啊。好的，那现在也有很多团体来跟我们订啊，因为性价比高。第二，你想做个小团建，10几个人一个团，正好基本上包团了，
1: 是的，
0: 非常的轻松和自在啊。每位2480，一价全含的行程，6月27号出发，赶紧来报名。想想看，16个人，那我们说至少一般也当然也会有单独这个一个人来报名的，但毕竟是少数，至少得2个人吧，啊，还有多数都1家3口吧，甚至有1家4口的。你想想看，就这16个人才能几组家庭，个位数吧。几个家庭咱就会满了，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来确认啊，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听首歌。

0: 我们的旅游线路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是的，除了我们出境的海参崴之外，我们国内的还有西藏游啊，这个离天空最近的一个地方，也是最神圣的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看。尤其参加到909我们高品质游的行程，去西藏我始终都说绝对不可以穷游，也不可以走那种品质差的团，因为你会遭罪。你一定要参加我们这种高品团，尤其西藏游在我们909这里已经是经验非常之成熟啊，可以说是3年时间打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典的线路了。西藏游7天的时间，也同样性价比很高，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还有诸多的赠送，一个人是6880块钱。想想看啊，四飞往返，因为咱没有直达到西藏的飞机，经过成都转机，你想算算账，咱现在都可以查的，对不对？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查了。嗯，
1: 对对对，而且是我们上次在成都，我停车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那个就是藏族本地的朋友也在这等飞机回去。
0: 对呀、啊，你想想看，四飞，咱们经成都转机，往返四飞，7月3号、7月16号，你现在就查这两个团期，你要买机票的话，往返回来
1: 一个人
0: 要
1: 多
0: 少
1: 钱？
0: 嗯，大几千没了，对吧？
1: 是的，
0: 尤其7月份，已经进入到暑期了。那这个价格都会更加的高，上浮了，
1: 越来越贵啊。
0: 然后呢，就是住宿也是个大头吧。
1: 嗯、
0: 我们在西藏整整住6个晚上啊，咱别的不说，咱就说第一个晚上给大家安排的拉萨5星级的有氧酒店，五星级哦。你想想看，配套设施就不用说了，舒适程度、高级程度也不用说了，啊，可以是目前可以这么说，是目前拉萨最奢华的酒店了，5星级酒店之一。关键它是弥漫式的供氧。为啥选择这样的酒店？就是你担心的问题、高反的问题，就帮你彻底的解决。啊，咱刚进到拉萨，海拔要比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地方要高，你可能担心身体不适应。

0: 对不对？首先我们有医生来给大家进行检查，看你的血氧指标怎么样，再有就是这家有氧酒店它是弥漫性的，非常方便，不需要你捧着氧气瓶氧气袋去吸啊！你在睡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跟家人通话视频的时候，你都在被动的吸氧，吸了一晚上，第二天再走行程什么样，那肯定神清气爽啊！而且我们在车上还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说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啊！一直在跟大家说，年纪大也不是问题，在我的团里最大年纪78岁老爷子，像全程体验感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呢60多岁的大哥大姐占了很大一部分啊，还有50多岁的，还有年轻30多岁的小夫妻，我们最年轻的一个孩子就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帅哥，他跟妈妈一起来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当然就是说这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可能是会有不同，
1: 不一样，
0: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
1: 相信我，美景可以治愈一切
0: 啊。对，所以说千万不要说提前给他自己设限，说什么高反呢这个那个的问题不敢去，因为不敢去的话你会人生会留下遗憾的，西藏真的这一生总要去一次的啊。了解具体行程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通过之后除了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照片视频都给你奉上啊，还有听众回来给我们写的小作文也都发给你，你对我们行程就会有一个深度的了解，你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高，景那儿的景致有多美，我们团餐吃的啥，烤全羊、尼泊尔特色餐、红酒晚宴，你都会看到，通过我给你发的照片视频你都会看得到，还有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只要您交团费6880，那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让你再花钱的地方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好的，那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到了哈。我相信现在天黑下来了，但是外面肯定会异常的热闹起来了。
1: 没错，哎，我刚刚查了一下咱们那个洲际酒店的那个房费啊，
0: 价格
1: 1200多。
0: 在7月份是不是？
1: 对，7月份。
0: 哎，其实它最高的价格会达到1450呢，这还不是最旺的时候，最旺的时候得会达到1450。
1: 对，就是现在的价格啊，是1200多
0: 啊。现在的价格，那到7月份还会再涨的。
1: 对，因为学生还没放假
0: 呢。对，这是必然的，到7月份肯定要上涨的。所以说你想想看，是不是很超值啊？你要自己去，这个价格完全下不来，你得花出几倍，然后你的体验感还不见得有我们这样好，这个还不操心啊，一切给你行程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跟我们出发就对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是的，那明天就是端午节的正日子了哈，当然很多人今天现在就开始出去走去踏青了。
1: 是的，
0: 一般的节奏都是这个时候在吃晚餐，接下来可能会看个电影或者去 K 歌，然后接下来半夜就开始去走走走，买买买，逛逛逛哈，然后再接着吃吃吃，哇，真的是太好了。一年当中作为我们哈尔滨人来说，尤其在中央大街啊，包括防洪纪念塔、斯大林公园沿途，是不是太热闹了，包括我们江北，好吧，尽情的放松吧。那在这里提前祝各位端午节快乐，
1: 端午安康，
0: 节后见了，
1: 拜拜。

不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接下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有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现在时间20:16。在春天里听到了汪峰自省式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暗哑而铿锵的声音

迷茫就是不想做小事儿，只想做大事儿；不想做手边的事儿，只想做天边的事儿；不想做繁琐的事儿，只想做繁荣的事儿。其实人生没有迷茫，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且把自己看低，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吧。继续来分享，只要平凡，来自于王说讯还有袁依依。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

0: 医，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女人的美貌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疼她。男人的权势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重要。你风光的时候，对你最好的人都淹没在了人群里，只有喧嚣过去之后，才明白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可是那个时候，恐怕早就已经老了。人这世啊，最要紧的是守一，守得一颗心，一个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希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冬雨这张专辑呢，是齐秦的商业上面最成功的一张专辑。七首情歌和三首自我的歌曲的搭配，既照顾到市场，又不致完全的媚俗。这个时期的齐秦的创作和演唱都进入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个人几乎包办了全部的歌曲的创作，表现堪称完美。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冬雨》，不知给多少人做了媒。

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或者是每顿早餐都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标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着对生活的一种偏执。它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但是也因为如此，它使人的生命有了不同。如果还没有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先从一个好习惯开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一个甜美女声，来自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接下来继续和你共享经典情歌，张信哲这首《回来》送给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听到这首《勇敢一点》，来自于赵传。

感情里其实并不存在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爱与不爱，自己的心其实是最明白的。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不后悔，不删除，即便是一道伤疤，也让它烙在心上，不疼，不喊，不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这首歌送给你，来自赵鹏，《我的神话》叶塞尼亚。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不能光想过去，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空灵的声线一直都是那样的纯粹。来听听这首《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错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听到许飞的《故乡的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

有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 90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

美好的一天，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灵，安抚疲惫的心情，一种淡淡的思绪，就像是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和淡淡的问候。接下来要听到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宗纬，一首《我变了，我没变》。

看你懒，你不努力，你还任性，你还抬杠顶嘴，对他又没有好脸色，又不愿意和他聊，但那个人一直爱着你，几十年对你不离不弃，这样简单的单方向的宠爱着你，那个这个世界也就只有爸妈了。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没有音乐的世界是枯燥的，不喜欢音乐、不会欣赏音乐的人非常的乏味，毫无意义。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听听音乐，看看风景，带上微笑和快乐一起出发。

场惆怅的岁月，封闭孤独的懵懂，寻觅温暖的寒冬，总有那么些人在陪着我们左右，不离不弃，游走在爱情和亲情之间，近在身边，发现最细微的需要，远在天边，给予最真挚的祝福，他们就是你最可爱的朋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走过花开花谢的日子。或许联系少了，心里的分量确实也变得更加的重。接下来分享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接下来分享男配角来自于胡彦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不要告别》，来自于杨坤。

其实有的时候一无所有也会给人勇气，当事无可失的时候，唯一能感知这喜怒哀乐的，无外乎就是那颗看似强大但敏感的心。所以只要不失心，一切就都是好的。所以所有生活为难我们的都不值得耿耿于怀，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再怎么累死人的爱，再怎么累死人的恨，失眠、被冤枉、塞车、太穷了，都会过去。被轻蔑、被迫说谎、

0: 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年轻时候遇见一个人，总有义无反顾的决心，不怕遍体鳞伤。后来当真正值得义无反顾的人出现了，反而变得畏手畏脚，都怕走错，都不敢拥抱。我们越来越相信眼睛看到的，什么海誓山盟我们再也说不出口。时间就像一根藤，慢慢的把我们的乐观绞杀。分享水木年华所带来的《昨日重来》。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水手，来自于方大同。

我相信或许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他会记得跟你的每一个纪念日，他的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他会将你的照片设置成手机屏幕，他也会为你制造更多的小惊喜，更重要的是，他会陪你走完这个虽然不完美，但却温暖的每一季。来听到周华健，1234567，接下来听到这首《我可以忍受》，来自于徐杰儿。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送上阿杜以及辛晓琪所带来的月光日记。

人这一生难得遇见，而遇见最美的就是懂得。茫茫红尘，不管是怎样的相遇和相知，都要在生命花开之时静候懂得。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懂得他才会容忍胡兰成的背叛，因为懂得他才让自己爱到卑微，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我还听到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人鱼的眼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la lettre. Phrase par phrase. Chacune.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

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想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

欢迎您在这个端午假期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这个上午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五月初五的风里全是粽香了，挂在门旁的艾草也替你挡走所有的疲惫。咱们的假期不用赶时间，慢慢吃粽，好好见面，往后的日子也是一直平安顺遂。

爆炸的沉默是郭采洁2012年的专辑给她当中的一首英伦风的抒情佳作，而这样的一首歌和整体清甜的少女感形成了一种反差，但也成为这张专辑当中传唱度和口碑都非常靠前的曲目。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您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当然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那么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售100元，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98.5元，那么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为咱们槟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张。

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本周呢，万象装饰继续给我们的听友带来了618装新家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赠送29800的好礼装。有装修的听友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有听友专属的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以及呢海尔的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

啊，这些等等，以及地板的生活家、圣象、大自然，都是我们在市面上耳熟能详的大品牌。那么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啊，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任您来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啊！我们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好礼相送，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推荐您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部体验到。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不用远赴欧洲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那么这个行程呢，我们最近的出发日期是在6月27号。在整个行程里，我们特别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海岸的拔河比赛，以及俄罗斯的露天电影《俄语小课堂》，从试听到互动，全方位的解锁俄式乐趣。除了免费品尝俄式大串伏特加之外啊，我们还为大家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所以说呢，整个行程会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16人小团出发，咱们乘坐非常舒适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三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我们909主播全程带队。6月27号最近的一个团期了，那么欢迎团体呢也来定制，成人是2480元一价全包，同时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